0: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偏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六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24号滁州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是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8到30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4号江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0: 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如期而至。那么大暑是滚烫的，大者乃炎热之极也，似火骄阳，居高临下，热浪翻滚，暑气至浓，那么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了。
1: 那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节气的到来，往往呢也是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此时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了顶峰。
0: 那么大暑也是热烈的，草木褪去青色，显出生成的墨绿，瓜果加速饱满，积蓄诱人的甜蜜。天气虽然酷热，万物却也在此时蓬勃生长，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
1: 那炎炎夏日，暑气正盛，平心静气，淡然从容，是安度大暑的最好方法。在饮食方面呢，像山东人喝暑阳，广东人吃仙草，也有人喜欢喝绿豆汤或者是银耳百合粥。习俗习惯虽然各异，但是呢，都寄托着食安、身安、意心安的愿望。
2: 大暑如约，暑至极盛，流萤照夜，荷花在香，地气潮润，草木勃发，是一年当中农作物生长最快的时节。晒姜纳暑，健脾和胃，不负盛夏天时。一盏茯茶，几颗荔枝，盛满人间瞬时生活的智慧。最热的时光里，藏着季节转身的从容。愿你心有清凉，安然度夏。敬北。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关注的信息。首先，我们来听一则报道：一桐、一针，三代人续写的生命接力。
3: 在滁州天长，有这样一户普通人家，父亲捐献眼角膜，儿子捐献造血干细胞，孙辈在成人礼当天登记成为捐献志愿者。一双眼让陌生人重见光明，一针血为远方患者带去重生希望。这是出租车司机张天江一家三代人的真实选择。从角膜到热血，从一个人到一个车队，他们以平凡普通人的赤诚本心接续传递善意，用无私担当深刻诠释生命接力的厚重意义。请听报道。
4: 喂，你好。
5: 请问你是不是刚才那个开出租车的师傅啊？
4: 是的。
5: 我刚才手机掉你车子上了。
4: 哦，不是，是不是在我车上的？你在哪一家的车啊？
5: 我在永旺路这个停车场员帮忙下
4: 车。哦，我晓得了。行行，在那个等，那就给你送过来。
6: 挂断电话后，张天江依约将手机送到乘客手中。拿过手机的乘客惊喜地发现，给他送还手机的出租车司机竟然是前段时间在新闻上看到的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善良人。
7: 新闻好像报道过你的。
4: 那个都是小事。
7: 怎么可能是小事呢？你一个出租车司机给人家病人一个师傅相识的，你二话没说就给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了。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人就都善良啊。
6: 时间回到5月

0: 一直在看着我。
1: 父亲没有来送行，但父亲的眼睛还在看着这个世界。张天江的父亲张永生2021年走了，但这位老人从未真正离开这个家庭。他捐献的一对眼角膜至今仍让两名陌生人清晰地看见世间万物。张永生生前是个土生土长的普通农民，一辈子勤恳劳作，没讲过什么深奥的大道理。2021年，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这位老人做出了一个坚定的决定，离世后无偿捐献眼角膜。面对家人的不解与不舍，老人的想法简单而纯粹。张天江
0: 父亲他还说了，就是说反正就是一把火烧掉真的可惜了啊，留双眼睛能帮人，而且留双眼睛他还能，然后我还能看着，说不定你们哪天走在茫茫人海中，我还能看到你们呢。
1: 人这一辈子走之后一把火化为灰烬太过可惜，能多帮一个身处困境的人就是最有意义的事。这句话张天江时至今日依旧记得清清楚楚。最终张永生的眼角膜顺利移植给两名角膜病患者，帮助他们重见光明。老人的肉体归于尘土，但一双眼眸继续俯瞰山河万象。
0: 有一双眼睛在世上看着我们，一种生命的延续。虽然老父亲去世也有好几年了，我一直感觉到父亲一直在看着我。
1: 2017年，妻子被查出患乳腺癌、甲状腺癌，三个孩子，两个在上学，最小的刚出生不久。那些年他带着妻子往返于南京、滁州、天长的各大医院辗转求医。在家里他要照顾妻子和年迈的父母，还要拉扯几个孩子。临过病痛的风雨，他格外想为身处困境的人撑一把伞。其实这把伞他早就撑起来了。2009年，张天江第一次走进献血车，此后17年他累计献血16次，总量5700毫升，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出租车司机胡玉龙，
2: 从他开出租车到现在也是做了很多年的公益活动，包括爱心户口，在家疫情期间反正有什么活动的话他都是第一时间冲在前面的，然后他就在组织我们一起去做这些公益活动嘛。我们觉得他很伟大，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1: 有一年献血时，张天江主动留存了造血干细胞血样，登记成为捐献志愿者。今年4月22号，省红十字会打来电话，配型成功了。能和患者配型成功本就是难得的缘分，对方正躺在病床上等待救命，我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0: 加入到中华骨髓库志愿者这一刻开始，其实做好了随时为有需要配型成功的，就是有需要的患者去捐献的。
1: 当得知他要去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消息时，妻子有些担心，但非常支持。张天江妻子陈红，
3: 因为一个重病的话，对一个家庭来讲打击很大的，我自己亲身体会嘛。本来身体就不好，他能够挽救一个家庭的话，这是一件肯定善事，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肯定是支持的。
1: 张天江说，这次捐献是对父亲遗志最好的传承，而这份传承，孩子们也接了过来。大女儿张新月、二儿子张新朗都在18岁成人礼那天主动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大女儿张新月2022年大学毕业后去了西藏拉萨支教，今年已是第5个年头。张天江大女儿张新月，
4: 爷爷他能够做出捐献眼角膜这种决定，爸常年献血还有做好事的话，让我埋下了一个根吧。来西藏支教的话，那肯定是义无反顾，觉得我们家里面人都还是很有大爱的。
1: 而刚上初一的小女儿也悄悄跟爸爸说，18岁成年了，也要像爸爸、哥哥、姐姐一样去献血。张天江小女儿张新宇，
5: 我爸爸平时开出租车也特别的辛苦，但是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也会义无反顾的去帮助别人。我爸爸去捐献造血干细胞，爸爸在我心目中很伟大。
1: 作为天长市出租车驾驶员协会负责人，张天江还陆续带动100多名的哥的姐加入了爱心献血队伍。出租车司机李自江，
6: 在他的影响力下，大家都积极参与了很多的公益活动，他是我们出租车驾驶员的榜样。
1: 从一对照亮黑暗的眼角膜，到5700毫升爱心热血，再到252毫升承载希望的生命种子，三代人四份初心。滁州天长

0: 王氏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陈开云。
1: 张天江一家三代人的捐献事迹，是一次对生命价值的礼赞，更是一场关于家风与大爱的生动诠释。他们用跨越三代人的选择，证明了善良可以是一种传承，平凡人也能通过不平凡的善举照亮他人。张天江一家的故事，展现了普通人身上最质朴也最强大的道德力量。他告诉我们，善良可以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0: 记者手记，从张天江身上我们看到家风的无形力量，父亲捐献眼角膜，到张天江捐献造血干细胞，再到子女的接力，这并非刻意安排，而是润物无声的善念传承。我们看到平凡中的不凡伟大，在经历妻子患癌等家庭重创后，张天江依然坚持行善，这种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替别人撑把伞的善良尤为动人。我们感受到对社会文明的引领，这一家不仅自己行善，张天江还带动了上百位同事，将小家的善举扩展为社会的暖流，更实现了普通人身上最质朴也最强大的道德力量。让我们记住这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他是天长市第九例、安徽省第87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天江。
2: 当十万分之一的可能变成现实，让我能用自己的一份热血为素未谋面的陌生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拯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爱心延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2: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3: 大家好，我是小璐，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

0: 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滁州本地信息。7月19号到21号，以解码挺好年轻态城市与主流媒体的激情对话为主题的长三角党报媒融媒体联合调研行动启动。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新华日报社联合主办，来自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安徽日报等30余家长三角地区主流媒体的记者组成采访团走进滁州，解码滁州的发展密码，领略年轻态城市蓬勃的生命力。新华日报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顾雷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参加活动，并在座谈会上致辞。
0: 在座谈会上，顾雷鸣在致辞中指出，新华日报将进一步发挥融媒矩阵的力量，与长三角主流媒体一道，脚踩大地，昂望仰望星空，以更高的站位、更开的视野、更多样的视觉、那更丰富的手段，聚焦滁州现代化建设，解码挺好年轻态的城市与主流媒体的激情对话，推出更多更好更优秀的精品力作，多角度地展现了滁州奋勇争先的铿锵步伐。
1: 王彦勇在致辞中指出，希望长三角的媒体朋友们能一如既往地关心滁州、支持滁州、宣传滁州，真实立体全面讲好滁州锚定3市5城目标、奋力往前赶的精彩故事。
0: 在活动期间，采访团一行先后来到了明光市归心度假酒店、防空洞咖啡、西风民宿以及黄寨草场、全椒县松鼠无忧碧根果主题农场，深度地了解了我市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各地的特色产业，沉浸式的体验我市文旅融合的新业态。在滁州市水果大市场，采访团见证我市发挥自身区位优势、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生动案例。采访团走进了安徽大学滁州研究院，近距离地感受我市推动产学研深入发展、以科技创新锻造发展新动能的生动实践。在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滁州市贝蒂玛童车股份有限公司，采访团也是看到了产品、问工艺，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深入地了解了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触摸我市营造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脉。
1: 采访团一路走一路看，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下滁州在长三角一体化大格局当中的跃迁，感受滁州用年轻态思维深度融入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雄心。那采访团的记者们呢，纷纷表示将聚焦滁州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讲好滁州故事，传播滁州声音，为滁州城市品牌传播赋能。
0: 再来关注，近日那省商务厅组织开展了安徽省外向型产业集聚区评审认定工作，全省共认定4家产贸融合发展成效明显的省级外向型产业聚集区，并予以公示。其中我市入选了2家，分别为全椒县外向型产业聚集区和天长市外向型产业集聚区。那全椒县外向型产业集聚区呢，属于是机电高新类省级外贸外向型基地，在质量管理、自主创新、转型升级、品牌建设、治标采标等方面走在前列，形成了较强的行业带动效应。
1: 天长市外向型产业集聚区定位为长三角电子元器件外向型制造与数字贸易核心承载区，自主配套和自主创新扎实基础，外贸出口水平非常强劲。那么滁州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呢，外向型产业集聚区作为实现产业和贸易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是促进各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重要支撑。此次获评产贸融合发展成效明显的外向型产业集聚区，标志着全市两个省级外向型产业集聚区已经初步形成具有规模效应和持续竞争优势的产业群落。
0: 据悉，我市将以此次获评为契机，紧盯全市8+4+8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的深耕外贸行型的升级主线，巩固提升家电、电子信息、玩具等外向型产业集群优势，积极探索产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力争

0: 在培育新动能方面取得了新的更大成效，同时充分地发挥了省级外向型集聚区的示范引领带动辐射作用，打造出海鲜样板，开放新高地，引领全市特色产业集群拓展海外市场，推动滁州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再来看全椒县美术馆开启美育家科普暑期新体验。日前，全椒县美术馆举办小小科学家解锁磁悬浮奥秘的科普活动，20名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亲手体验了磁力现象，动手制作悬浮列车。活动由县文化馆、县美术馆与香河镇文化站联合开展，旨在丰富少儿暑期生活，激发科学探索兴趣。
0: 在活动伊始，那老师也是拿出了磁铁让小朋友们亲手触摸，当回形针被无形磁力拽着凌空跃动时，孩子们惊呼连连。随后磁悬浮列车视频引发了阵阵惊叹，老师们借助动画课件生动地讲解了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原理，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个个跃跃欲试。
1: 在 DIY 的实践环节，每位小朋友都化身小小工程师，认真比对磁极方向，拼装悬浮轨道，反复调试列车位置。在老师耐心指导和鼓励之下，孩子们不断调整磁铁排列，看着列车稳稳飘在空中，现场爆发出一阵阵惊喜的欢呼声。错过了一次次试错与改进，孩子们不仅掌握了基本原理，更体会到科学探究的乐趣与成就感。活动尾声，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展示自己的悬浮作品，并畅想磁悬浮技术在外来的应用场景，高速列车、悬浮滑板、空中快递，天马行空的创意引得现场笑声与掌声不断。
0: 此次小小科学家活动将抽象的物理知识转化为趣味盎然的互动游戏，让科学的种子在美术馆的艺术氛围中悄然萌芽。作为全椒县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的一次有益探索，活动打破了艺术场馆的传统边界，以美育加科普加的融合模式，为少年儿童的暑期生活增添了别样色彩。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我们关注到的这则信息是今晚看滁州记者朱翔的报道，乐享文化惠民课堂奏响社区幸福乐章。
2: 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基石。每周三上午，南角区同乐街道花园社区活动中心乐声悠扬，暖意融融，社区特色全能音乐班的居民学员自发组建乐队，常态化开展合奏排练，零基础的居民们在家门口圆梦音乐，用动人旋律奏响基层民生幸福乐章。
3: 清晨的社区活动中心褪去喧嚣，只剩悠扬乐声流转。今年70多岁的周志龙、夏美玲两位老人早早来到场地调试乐器，熟悉乐谱，数十年的老友相伴，在退休后的时光里携手追逐音乐梦想。在周志龙的随身口袋里，电吹管、口琴等乐器一应俱全，随手拿起便能流畅演奏。娴熟的演奏背后，是社区惠民课堂带给居民们的充实。
4: 作为花园社区的居民，我们感到很幸福，对的。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把我们的乐器练好，对的。
3: 今年新进学员夏美玲加入音乐班仅有3周，却始终满怀热忱，勤学苦练，追梦的劲头丝毫不输老学员。退休后的他，在社区音乐课堂中找到了全新的生活乐趣。
5: 怀着一种好奇、喜欢的心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带动我们这一帮老同志、退休人员过好晚年生活。
3: 专注的练习声、默契的配合声交织成序，排练现场，学员们分工明确，配合娴熟，主唱清亮悠扬，吉他轻柔伴奏，电吹管温润和声，非洲鼓沉稳打底，一首经典曲目《贝加尔湖畔》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被演绎得婉转流淌，韵味十足。 据了解，南桥区花园社区全能音乐班是社区落实基层文化惠民工程的重要举措，课程坚持零门槛、全免费、全覆盖的民生服务理念，面向辖区所有居民开放，课程为期十周，固定每周三开课。
6: 我感觉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跟这些大哥大姐在一起玩很开心。
3: 经过近两个月的系统化公益教学，如今已培育固定学员20多人，学员年龄跨度从38岁到73岁，一众零基础的居民从零起步逐梦成长，如今已能完整合奏完整曲目，居民文化素养和精神风貌得到显著提升。
7: 作为老师，活动中也认识了很多和蔼可亲的叔叔阿姨们，在教授他们的过程中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3: 曾经艺术学习门槛高、成本高、距离远，普通的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难以触及，如今南桥区同乐街道花园社区深耕民生服务，积极落实街道5项行动工作部署，联动辖区优质艺术教育资源，把专业艺术课堂搬下楼送上门，彻底打破公共文化服务的地域壁垒和门槛限制。
8: 我们社区开设全能音乐班，初衷就是给居民一个零门槛的文化平台。我们教授吉他、非洲鼓和摇铃，大家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开班以来最明显的变化是邻里关系变近了，以前住几年不认识对门，现在一起练琴排练成了朋友。
3: 小小社区音乐课堂是基层文化惠民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南桥区花园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深耕普惠性民生文化服务，推出更多接地气、暖民心、有温度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邻里，以服务暖民心，不断擦亮群众幸福生活底色。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妈妍希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7: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话题。昨天上午，人力资源部社会保障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到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10.7

0: 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和2283万人。
1: 那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呢是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六月底，之业伤害保险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了299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运营规模呢，也是达到了3.42万亿元。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六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299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3.42万亿元，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题，说一说育儿补贴。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了2713万条，已经发放了2516万。
1: 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也是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3: 12月31号，
4: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5: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0: 好，夏天我们再来说，随着夏季的持续的攀升，不少人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就开启了疯狂的减重模式。
1: 但是呢，临床上发现夏季盲目减肥可能会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问题。医生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实则呢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呢是丝毫没有减。
4: 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
3: 我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出汗会更多，可能减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水分的变化，就如果说天气炎热，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4: 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首先，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最后，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
6: 有一些冰的食物，像冰激凌啊，像冰糕啊，像冰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你要警惕的，它并不是说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要识别你饮食当中高热量的一些食物。那高热量的食物其实是油脂比较多的食物，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你少吃主食你就能够去减肥的。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听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6: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琅琊分局莲心湖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一名少年深夜睡在马路边的电瓶车上，民警辅警立即赶到现场，了解到了

0: 三少年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与家人发生争吵，负气离家出走，民警将少年先行带回了所内。在得知少年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之后，民警给少年买来了食物进行充饥，随后民警驱车将少年送回家中，并对其和家人进行了劝说，化解了这场家庭矛盾。
1: 再来关注，7月20号，来安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该县关工委、县委网信办、县公安局开展网吧专项检查。检查组重点排查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行为，核查上网实名登记制度落实、翔天净网监管软件在线运行情况，并细致检查查验所有的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从严规范网吧经营秩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那近日，据深圳市龙华区检察院披露，2026年4月某晚，周某受邀到朋友家聚餐，那饮桑葚酒、杨梅酒、百香果果酒等各200毫升之后，又喝4罐500毫升的啤酒，总计饮酒超6斤，彻底断片。次日在医院醒来，完全记不起为何在此。原来当晚22时许，醉酒的周某路过烧烤摊，欲抓炭火烤网被劝阻，冲到一桌食客前无故拉扯殴打，致李先生面部轻伤2级，周先生左耳受伤。现场保安将其控制之后报警，民警将他送医院醒酒。随后龙华区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对周某提起公诉，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
1: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分查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引发大量的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然而经过全面排查、逐一比对，四川绵阳的情况根本不存在考生周某和，那贴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最终造谣者周某被锁定。他瞄准高考热量流点流量，只为赚取平台的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周某说，就是一个文章素材库，全是自动在写。那造谣者周某目前已经被行政拘留。
0: 再来看7月20号，新疆吐鲁番陈先生的母亲自2022年起，长期在直播间购买假药、假玉坠和各类工艺品，总共消费5.7万余元。陈先生称，子女平时比较忙碌，母亲靠看直播打发时间，本身呢还对长寿很执着。他一开始呢只是买几块、几十块的小额商品，之后消费越来越多。这些商家宣称玉坠原价10万元，现价199元，还把不值钱的普通草药包包装成养生长寿补药，按克售卖。这种草药长期服用还会损伤肾脏。后续他再查部分商品链接，发现店铺都注销跑路了。陈先生表示，自家本就是普通的农民家庭，骗子毫无下限，骗走了老人的养老救命钱。
1: 再来关注，贵州近800人公司男扮女装卖酒诈骗，曾经是风靡网络的卖茶女骗局逐渐淡出了视觉、视线、视野。相似套路悄然换皮，卖酒女灰色产业链再度浮出水面。媒体调查报告曝光，贵州8至9业拥有近800人的销售团队，全体员工不分性别，统一运营美女线上账户招揽客户。那销售目标精准锁定40岁以上中年男性，

0: 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2022年至2024年，该犯罪团伙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而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仅3000多元，绝大部分的赃款已经被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1: 再来看，在世界杯期间，各类借赛网络赌球的违法犯罪呢，也是随之产生。为了切实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辽宁省本溪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统筹部署，联动各分县局，也是开展了世界杯涉赌专项清查整治行动，坚持线上线索挖深挖，线下精准抓捕，对网络赌球、那私设赌局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近期接连破获多起涉赌案件，有力震慑了各类涉赌不法分子。近日，联合抓捕组统一展开了收网行动，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邓某及其下线多名参赌人员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依法审讯，邓某如实地供述了犯罪行为，其长期利用手机社交软件搭建了投注渠道，借助世界杯足球赛事设置盘口，招揽多名市民线上押注赌球，通过抽头盈利，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开设赌场罪。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邓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0: 再来看，业主私改入户门向外开，撞伤邻居。那不少业主在装修时，为了拓展室内空间，方便家具的摆放，会想着把原本内开的入户门改成外开门。看似不起眼的小小改动，实则挤占公共楼道的空间，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不仅容易引发邻里矛盾，一旦造成人身伤害，还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拔克区人民法院就调解办理了一起因为私改入户门引发的邻里人身损害纠纷，用真实的案例提醒大家，房屋装修要有边界，切莫只顾便利，忽视安全与法律的底线。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暑期出行的热度呢也是持续攀升，各类儿童独自高铁乘车的教程攻略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刷屏了，不少家长颇为心动，希望借此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也想省去全程陪同的时间和精力，误以为儿童可以自行进站乘车。实际上呢，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那除了通勤学生、铁路特批监护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票需要与成年人票次级别到站统一，无同行人成人票呢，则无法单独发售儿童票。网传预约重点旅客就能无人托管，也属于误导，铁路不支持该行为。
3: 随着暑期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各类儿童独自高铁乘车的教程攻略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不少家长颇为心动，希望借此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也想省去全程陪同的时间与精力。
4: 我其实挺想让他尝试的单独出行，就是我从网上也刷到过，说是就可以单独出行，
5: 有的孩子他自己独立性比较强的话可以。
6: 您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其实是不正规的
5: 啊？不知道，我还以为像飞机一样就是已经比较成熟了。
3: 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通勤上学学生、铁路特批监护儿童外，未满14周岁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票车次级别到站要和成人票保持一致，从客票设计上杜绝了儿童单独出行。
7: 6到14岁之间的儿童是不能够单独旅行的，必须要有成年人的陪伴，是包括我们窗口卖票还有互联网卖票的话，必须要有成人的票我们才可以给他发售儿童票，如果没有同行的成年人票的话，我们是无法单独发售儿童票的。
3: 不少短视频称，预约重点旅客服务就能实现儿童无人托管，这也是典型误导。

0: 作为铁路呢是不支持这种行为。比如说他从进站上车到这个整个旅行过程中有无人看顾的这样的风险存在。希望大家以后还是从这个咱们官方的渠道获取这个信息，比如说咱们12306的这个官方网站。
1: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网上流传的单独购票技巧本质是钻系统漏洞，背后隐患极大，一旦发生意外，监护责任将由家长承担。还有家长拿民航无陪儿童服务对比，工作人员解释，飞机全程封闭直达，配套专人看护可行性比较高，高铁线路站点多，人员复杂，暂不具备无陪儿童服务条件。铁路部门提醒广大家长不要轻信网络不实攻略。
2: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来看到一位网友的问题。那被欠薪好几年，单位呢还以效益不好为由辞退，不给钱，不给赔偿，不缴社保，还要直接办离职手续，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
3: 我被单位欠薪好几年，现在单位以效益不好为由想要辞退我，但是单位依旧不给我结算工资，让我直接办理离职手续。我讨要多次无果后，现在单位不给钱，不给补偿，不缴社保，我该怎么办？
4: 根据你的描述，单位以效益不好为由辞退你。依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如果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的，单位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如果你所在单位不满足上述经济性裁员的条件及流程，那么单位辞退你实际上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你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或者支付相当于经济补偿金2倍金额的赔偿金。同时你还有权要求单位支付欠付的全部工资，并按期足额缴纳社保。如果你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在离职时你有权要求单位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为你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可以与单位协商解决，双方仍协商无果的，你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由其调查处理，也可以直接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于单位欠缴社保的行为，你有权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进行举报投诉，由其责令单位限期补缴。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分查299分，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引发了大量的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然而经过全面排查逐一对比，四川绵阳根本不存在考生周某和贴文呢是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最终造谣者周某被锁定，他也是瞄准了高考的考卷。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服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7: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6: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
8: 这个账号的目的是什么？
9: 发文章。
8: 发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9: 赚稿费，有稿费的。
10: 就是

0: 文章素材库全自动，它是全自动在写这个的。
1: 你需要输入什么关键字吗？
0: 它这边 AI 指令嘛。
2: 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3: 在此我们也郑重提醒， AI 只是创作的工具，绝不能成为违法造谣的挡箭牌，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凡是扰乱公共秩序的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4: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一则宣传视频，小区情报站。
5: 你听说了没？
6: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7: 替来他名。
6: 对，
8: 哦，我想起来了，神父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6: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8: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6: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8: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8: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6: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8: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8: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6: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8: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
8: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3: 收回了。
4: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4: 再见。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6: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
14: 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四上午的9:32，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呀，我是小然，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啊，我们950的官方账号有三个平台，分别是抖音、微信、视频号，都是同样的一个名字，停城950，也欢迎大家的关注。
0: 是的啊，今天是7月23号，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大暑。我看到说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1: 那下一个节气不就是立秋了？
0: 秋天的了，
1: 不就是立秋了吗？
0: 就是立秋了吧？
1: 哎，
0: 这么快的吗？
1: 各位滁州的小伙伴，你们有那种酷热难耐的感觉吗？就是进入到暑假，已经快要临近八月份了。到目前为止，好像啊，就相比去年，相比前年，我虽然不太细节记得说去年热成什么样，但一定是比今年热的，
0: 更热的。
1: 对，今年
0: 时间更长的。
1: 就是到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家都还没有
0: 开
1: 空调
0: 啊，
1: 就没有热到那种说，哎呦，热。
0: 热得受不了，
1: 应该还好吧，
0: 还行，
1: 或者他会把那个就是最强有力的温度释放到八月份，也未尝不可能，
0: 很有可能哦。虽然说是大暑啊，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但是天气仍然是炎热的，因为大暑呢它就是滚烫的啊。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1: 不怕你了，我们有经验等着你呢。我们有空调，
0: 有空调。
1: 对，因为老天的这种节奏你控制不了啊，你只有应对啊，对吧？凉快一天是一天，
0: 快活一天是一天，是吗？
1: 你要是怕家里面空调的费用有点高的话，你就逛商场啊，逛超市啊，
0: 没事，去超市，去商场里面去蹭空调。
1: 是，你要是觉得说不带点

0: 东西不好意思的话，你就拎个几块钱的菜，
1: 行，
0: 家里面日常也能需要，还
1: 真是
0: 省了你在外面吃饭又花钱
1: 啊！我最近在家门口的那个苏果超市，就是每一次说进去吹空调，然后出来的时候总是不是空着手出来的。
0: 一定啊，你就像有些超市，它会有一些捆绑的福利，比如说你消费满39、50多，你就可以免一个小时的停车费
1: 啊。
0: 正常一个小时可能5块钱是一个标准，
1: 对
0: 吧？对，那我买啊。
1: 买呀，有的不需要满100，你像白云那边好像是几十、50多吧，50-60块钱。
0: 我没说满100，我说
1: 那我听错了，
0: 我刚刚说30多、50多
1: 是吧？啊，
0: 好像没有说必须要达到100，100多有点坑了啊，
1: 100多有
0: 点
1: 多了，
0: 有
1: 点
0: 狠了啊！
1: 我不去逛了。
0: 是
1: 在家开空调，
0: 那我还宁愿付那个5块钱的停车费。
1: 哎呀，总之这个时节啊，它是属于一个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真，达到一个顶峰哦。
0: 太充沛了，我真佩服你呀、啊！
1: 昨天下午4-5点钟的那场雨，大家纷纷感叹：
0: 我
1: 下得有点急。你在路上是吗？
0: 对，那会儿，那会儿隐隐的有一点太阳，就但是我多聪明呢！
1: 哎呦。
0: 我跟杨雪天天关注天气预报，我到哪儿去我都带一把小伞呢，就晴打太阳，雨打伞嘛，是吧？然后带着太阳我就那个在外面走着呢啊，准备拍一点东西啥的。这时候开始落那么一滴，你感觉好像哎下雨了吗？
1: 要下了吗？
0: 就是那种感觉，是滴了一滴，然后你就知道不好。
1: 赶紧
0: 抬头望天，
1: 溜之大吉。
0: 倒也没有人干嘛要溜之大吉，我有伞，我不怕。然后
1: 到车里，
0: 很快，那个大雨滂沱就来了。它也只是一阵风似的啊，
1: 对，
0: 很快，
1: 下得很快，很急。
0: 所以昨天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浪漫的好气象。就是、
1: 昨天又有人看到彩虹了，
0: 我看到了呀！
1: 啊，你看到了？
0: 我还拍到了呢！
1: 啊，你还拍到了？
0: 别说杨雪拍到了前天的，我拍到了昨天的。
1: 哎呀，每天都有人看到呢，
0: 是的
1: ，
0: 就是看到彩虹，心情就会不一样，
1: 会变好，
0: 对吧？用那句一个词儿叫治愈，真的，那刻所有的，就是你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那种不快的情绪，
1: 烦恼啊，焦虑啊，
0: 都被萌化了，好可爱啊，好
1: 浪漫呐、
0: 啊！大家可以在朋友圈去刷，如果你昨天没有看到的话，然后
1: 刷刷别人的圈，
0: 刷刷别人的圈。然后我昨天晚上也录了一条视频，我说我最近更新的有点懒散
1: 啊，怎么说？
0: 刚好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把那么多美好的
1: 图片更新一下，
0: 我把你拍的那个也 po 上去了，
1: 哦，也 po 上去了，
0: 但我不知道
1: 还没来得及看，
0: 不确定是不是你拍的，但是就当是你拍的吧，
1: 就当是我拍的吧，
0: 就当是你拍的。昨天的彩虹，前天的彩虹，还有丁达尔效应
1: 啊，
0: 还有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晚霞。
0: 我说过了，对，晚霞跟群鸟。飞过的那种场景
1: 都有，
0: 大家可以到我们停场950的抖音上去看一看啊，那个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视频。
1: 是，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稍后9: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资讯多看点。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教育部在22号表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据教育部消息，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4: 22号，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到14星、东坡17到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于22日凌晨在四川省都江堰市的家中离世，享年105岁。王全英14岁参加红军，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
4: 国家体育总局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系统部署。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4: 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
3: 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4: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
3: 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2日组织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
4: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3: 22日，武汉阳罗港一船舶后舱发生巨响。

0: 起火，并有集装箱落水。经过初步了解，该轮七个空箱落水，一名船员失联。
1: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0: 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1: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
0: 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
1: 22号，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
0: 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
1: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和游客见面。
0: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7月21号到8月26号，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借学生本人学生证，陪同家长凭借本人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后即可免费预约进校。
0: 近日，新疆和四川盆地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为明显。21日，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
1: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3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
0: 近日，太原南站重启了站内豪华吸烟室，吸烟室招牌明显且紧挨着烟草零售，此举引发争议。其实很多地方自从实施控烟条例以来，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吸烟室基本上就全关闭了，但到底能不能设立、怎么设立，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如果无法禁止、亦无标准，那么实际执行和管理的效果就很难把控。当然，控烟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那就循序渐进，发现问题，针对治理，逐步改善，让控烟行动更有效落地，更好地守护大众健康。
1: 河北高碑店一名11岁男孩在游泳馆潜水区玩耍，因为左臂被泳池排水口死死吸住，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生生的吞噬。纵观整场悲剧，冰冷的排水口是致命凶器，而缺位的值守悬空的责任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警示说了千万遍，太多潜藏的安全漏洞总要等到吞噬生命才被看见。真正的破局不能仅仅靠家长的火眼金睛，更不能指望商家的良心发现。安全管理必须靠制度约束，靠监管兜底，靠严惩震慑。夏日戏水不该成为一场赌上性命的冒险，只有当敬畏生命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让每一次违规都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才能真正的堵死每一处致命隐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全地拥抱夏天。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
1: 22号，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

0: 在欧的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
1: 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
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经营纪念币一套，其中精制纪念币1枚，银制纪念币5枚。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0: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辞职消息完全虚假。米利西奇正按照计划备战亚运会。
1: 北京时间7月22日，代表墨西哥参加6届世界杯的传奇门将奥乔亚宣布正式退役，为自己长达22年的职业生涯画上句点。因为长相酷似中国演员吴镇宇，奥乔亚被中国球迷亲切地称为“墨西哥吴镇宇”。
0: 根据北青体育，为备战明年初的亚洲杯，国足将在9月底到10月初的国际比赛日窗口进行热身赛，对手已经大致确定，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塔吉克斯坦以及巴勒斯坦4队，并没有美加墨世界杯大热门的佛得角队。其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可以说是几个对手当中最具练兵价值的队伍。根据FIFA更新的男足最新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位列第91位，乌兹别克斯坦队位列第60位，佛得角队位列第64位。
1: 7月20日，谢霆锋发布讣告，宣布父亲谢贤离世。22日，刘嘉玲晒出昔日合照，发文悼念：“永远的四哥，您的一生如此风趣优雅，一丝不苟。谢谢您为我们、为香港电影留下最精彩的传奇，怀念你。”
0: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常见的4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高温天不开空调，瓜果蔬菜烂了一半切掉继续吃，经常吃隔夜菜，调料常温储存。
1: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胡萝卜一开始并不是橘色的，而是黄色或者是紫色。17世纪，荷兰培育出了橘红、橘黄变异品种，橘红的口感差被淘汰，橘黄经过持续的选育成为了如今的橘色胡萝卜。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7月22号，安徽省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发布通知，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进一步拓展商转公覆盖面，经过研究决定，从2026年的8月1号起，符合商转公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职工，在2024年12月31号之前已经发放的合肥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可以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
1: 记者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截至到7月22日，安徽高招已经完成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
0: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今年1月到6月，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485.2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1: 近日，省直公积金分中心推出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缩期线上办理业务。
0: 安徽祁云山景区年度福利发布，2026年的8月1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3省居民免祁云山景区门票。
1: 近日，淮赴高铁立新站全面竣工，这座以一叶扁舟淮上江南为设计理念的全新站房正式亮相，标志着立新线即将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皖北区域交通网络迎来优化升级。
0: 7月21号，合肥市2026年度空军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在合肥市第五

0: 中学举行。今年合肥市共有15名学子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
1: 今年暑假合肥工业学校招生录取实现历史性突破，3+4中本贯通分数线领跑全省，综合高中最低录取分数超出普通高中录取线72分，对口升学3+2中高职贯通培养等各层次生源质量全面提升。
0: 最近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唐磨村推出的双龙巡游加飞天鳌鱼夜游表演，灵动的鳌鱼灯腾空而起，气势恢宏的双龙上下舞动，一起欣赏啊。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4: 特优特39，39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暑期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国家文物局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风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该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目前江苏全省大部分文博场馆已经取消散客预约，实现持证即逛。南博、苏博、大运河博物馆、徐州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因地制宜推出预约服务升级。
0: 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有3000余辆国产汽车从太仓港驶向全球市场，出口量已经超过去年前三季度总和，平均每分钟就有2.5辆汽车从太仓港发往全球，汽车出口各项指标全面刷新历年的同期最高纪录。
1: 2023年8月，无锡的张某入职某公司，因为工作需要，他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与客户联络，逐渐积累了600多个客户微信群。张某离职时没有将工作微信号返还给公司，被起诉要求返还。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案涉的微信账号长期作为工作工具使用，积累了大量的客户信息，具有明显的使用价值和财产性的权益，公司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益。劳动关系解除后，张某应该停止使用并配合交接。
0: 继续来关注长三角方面啊，近日在浙江绍兴，男孩在景区游玩嬉戏时不慎落水，一热心男子见状果断跳入水中施救，落水男孩成功的获救，为挺身而出的好心人点赞。
1: 接着来关注2025年，无锡女子张某和丈夫因为阳台堆放杂物等问题爆发了争吵，张某情绪失控，拿起2个头盔直接朝楼下的绿化带、小区道路抛掷，造成停在楼下的车辆挡风玻璃和行车记录仪损毁。张某被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高空抛物罪，考虑到他归案之后自愿认罪认罚，主动赔偿车主7500元，取得对方书面谅解。近日判决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资讯第一台。
2: 台，
3: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
1: 现在是上午10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九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民生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首先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信息啊，滁州市公安局发布的一则公告。那滁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交通违法罚款逾期没有缴款的催缴公告。哎，看到这样的标题的时候，我就打开了一下12123，看一下你的手机上啊，这个 APP 里面显示有没有违章还没处理的，或者逾期还没有缴款的呢？那这一次的话呢，主要是对2025年10月到2026年5月期间，因为交通违法被公安交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逾期没有缴纳罚款的39名当事人予以公告。
1: 是的啊，也请

0: 平时日常在行车在路上被交通信号灯拍到的，比如说闯红灯啊，比如说逆行啊，或者超速啊，这种还不一样。
1: 嗯，
0: 那这种的话呢，我们直接它就会在一两天之后，你会收到一个短信提醒你啊，你前两天在哪儿，具体什么路段出现了这种违章的一个情况。我昨天就看了一下，我还有一条闯红灯的没处理呢，当然还没到期啊，没到期。
1: 你知道期限是多久吗？
0: 期限起码要在我的那个一个积分周期结束之前，就是我的驾驶证
1: 是上面有明确的黑就是有明确的文字表述说是在多少天之内吗？还是你自己以为说是在你一个计时的时间之内？
0: 积分周期
1: 十二，一般不是一年吗？
0: 对对对对对，一年嘛。
1: 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这样，你比如说它有现场处罚和那种电子的，它会有时间限制的。
0: 我说的那种是电子抓拍的那种，一般。现场处罚的话，可能就是现场被交警逮到的那种处罚，它是有时间的限制的。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种交通罚款逾期未缴款的人员名单，大部分也都是的啊，就是现场可能被执法啊，现场被逮到的，然后让多少日之内去交纳罚款的，结果呢逾期仍然没有去交纳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对他们进行一个公布了、啊、
1: 好多一般来说我查到的是，如果说你是现场交警手写的那种开罚单的话，十五天之内，
0: 十五天是吧？
1: 对，十五天之内要缴纳、哦、我是属于好像没有被贴过这种罚单、
0: 对，
1: 所以我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个经验，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查出来的啊，有据可查的。另外就是关于像我们常常会在路上行车被摄像头抓到了，然后你在1213里看到了、或者短信发到你了，建议是在一个月之内，
0: 建议是吧？
1: 建议是在一个月之内把它给清理掉。年检之前处理完也可以。
0: 是啊，而且身边也有朋友问到说，
1: 还有就是
0: 学法减分，
1: 你不要以为说从你被电子抓拍或者接收到信息这一天开始，一直一年之内你处理都可以。也许你的这个时间已经快要接近你积分周期的最后的截止时间了，
0: 对，
1: 可能就只有一个月或者说十几天，你这个时间你能把握好吗？
0: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你的自己的驾驶证上面它的一个积分周期，就是你领驾驶证的、你像我是八月份，所以每年我会在八月，就是我的那个驾驶证积分周期八月份之前，
1: 你还能记得？
0: 没处理的，对，
1: 我记不得，我根本不记得，我回去要去翻一下，
0: 要看一下1213能看到。
1: 但是现在你在手机上，对，有1213的话，你自己找好登录的那个要写密码是吧？我每次都忘，然后每次要找密码，你知道吗？
0: 忘记密码，找回密码，
1: 因为很少会打开，常常会比较自信说我也是规规矩矩的，对吧？遵守交通规则应该是没有，偶尔打开是实在有时候我觉得我今天可能会不会有可能，然后我才会进入一下
0: 啊，你知道吗？
1: 这种心态，
0: 冉姐，昨天我爸。那老司机，
1: 老司机，
0: 这照你话说应该也是挺自信的那种。
1: 老司机有的时候容易
0: 犯低级错误。他昨天问我说，
1: 还意识锦州啊？
0: 啊，我那天在哪个路口的，我这收到短信来，逆行是吧？那个路口太宽了，左转的时候转到了这边人家的道上，然后又往后倒了一下，还是被拍到了啊！逆向行驶300块，
1: 你看。
0: 然后问我能不能学法减分减钱、
1: 可以的。
0: 我说你可以减分，但是
1: 钱
0: 是肯定要交的。他说哦，
1: 最让他肉疼的，最让叔叔肉疼的就是那个钱。
0: 我就取笑他了，我说哎呦，当初我学驾照刚拿到驾照那会哦，开车的时候你就说我这不行那不行的，你看看你忘吗？老司机还犯这种错误？
1: 我跟你讲，就是在爸爸他们那个年代的老司机，他们真的是开车一把好手，修车一把好手，
0: 真是。
1: 对，那个时代的那种车应该说是驾轻就熟，然后遇到任何问题毫不迟疑，能够轻松拿捏。这个老司机，那个时候的老司机放到现在不一定说是所向披靡的，
0: 真是。
1: 因为我们现在的路况变化很复杂，你像你在你这个城市啊，也许游刃有余的，哪哪路啊什么的，你都心里面门清。
0: 是。
1: 但是我在回我老家开车，我到去南京，我开车去芜湖，我都曾经犯过很智障的错误。
0: 这
1: 我现在想起来，
0: 什么错误啊？
1: 就是
0: 哪一种？比如
1: 我也逆向了。
0: 哦，也逆向了，是吧？
1: 就是他那个路，我有点 搞不懂，
0: 这是
1: 一下子就发现，我怎么跟大家行的方向不一样，在一个道上。哦，它不像我们滁州，有的时候一条路即便很宽的话，它可能
0: 中间有隔离带嘛，
1: 对，它会有两股车道，是这个方向，两股车道是这个方向的，对吧？但在那边就是它路太宽了，
0: 让你有一种错觉，
1: 让我
0: 应该就是管到这吧，
1: 哎，就。

0: 逆向行驶过的，但是还好没被
1: 哦，没被拍到，
0: 没被拍到，是夜色太浓了还是怎么回事？对我特别友好啊，但是我犯过那个低级的
1: 错误，是吧？
0: 还有回老家，老家的时候，他每个地方有自己的信号的一些特别之处
1: 啊，
0: 就他
1: 信号灯
0: 很多的巷子呀，它是不能进的，
1: 单向行驶
0: 不能进能出，
1: 对吧？单向。
0: 然后我就连续犯了两个错误，好不容易就是进去了之后一看，我立马赶紧
1: 掉头的，就我一辆车在往这个方向走。
0: 但是
1: 符不符合这个技能补贴的申领的要求？
0: 但是你看啊，他前面提到了一个叫正岗乡试嘛，
1: 嗯嗯嗯，
0: 按之前我们的逻辑的话，曾经身边也有，比如说你从事的，就拿我们来举例子，
1: 这个岗位
0: 啊，我从事的是播音员主持人的这个岗位，
1: 嗯，
0: 但是我去考教师资格证
1: 啊，
0: 我去考那个什么烹饪这个资格证，
1: 还有考什么二
0: 阶什么技能，对对对
1: 对对，
0: 然后那按现在的要求，你就是跟你的岗位不匹配，
1: 是是是，
0: 那你应该就是不可以领取这样的一个补贴，
1: 不符合要求的这种，
0: 对，你必须是在岗了，你才能考岗位相匹配的一些技能证书啊。
1: 嗯嗯嗯，是这样的啊，大家有不明白的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相关的部门。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呢是关于恪守诚信经营，抵制劣质低价的一则倡议书。那当前呢，劣质的低价产品降标减配、以次充好、虚假的宣传等恶性竞争乱象时有发生，部分市场主体依靠偷工减料，使用劣质的原辅材料开展恶性低价内卷竞争，大量的非标工业品啊、劣质的日用消费品流入市场，不仅仅呢扰乱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而且还严重侵害我们消费者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在此呢，滁州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就向我们全市各生产经营者、广大的消费者发出了如下的几则倡议啊。
0: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就去选择那些更正规的、更安全的平台，比如说、嗯、你不去购买那些三无产品，
1: 是，
0: 对吧？不去贪那个特别特别低价的，就是你正常想一想，哎，平时这个东西卖十块钱、八、块钱，就是忽然这个东西一块钱，
1: 嗯，
0: 就差别特别大的，我觉得可能是有猫腻的啊。
1: 对对对，严守质量的标准啊，合规生产销售，规范广告营销，杜绝低价的噱头，履行售后责任，妥善处置纠纷，这是对于生产经营者的。那对于我们消费者呢，一定要树立优质优价的消费理念，选择正规渠道采购商品，做消费市场秩序的监督员。哎，昨天家里面还在说，哎，我们买的这瓶洗发水你看还没拆封，能不能去白云那儿退了？我说请问小飘还在不在？
0: 嗯，
1: 不在了。
0: 不在了也可以把这个情况跟他们反馈一下，
1: 可以吗？
0: 可以的，看他怎么处理。像他们是买衣消费长三角其中一员，正规的这种企业的话，他们会对你这种问题会给予一个回复。
1: 哦，
0: 不尝试你不知道。对，有的时候正常的话，我们有小票、有购买的一些凭证、当然是最好的。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有相应的解决办法，你可以试一试。我觉得有的时候消费者要承担起一种社会的，就是我们的义务，还有就是权利跟责任。比如说我上一周吧，我带孩子去滁州学院丰泉校、我们去吃，我就不说哪一家了啊。去他们家吃东西，快吃完了、我要的是宫保鸡丁，我比较喜欢吃宫保鸡丁面。
1: 结果呢，
0: 那家我们俩也去吃过，结果最后那只苍蝇飘上来了。
1: 哎呦，我
0: 当时心里面怪
1: 不是滋味的，
0: 对，怪难受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跟工作人员示意，我就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情况，我直接把碗，他们没太忙了、没空到我这儿来，知道吧？我招手他们就看看我，然后低头继续埋头苦干了，
1: 忙自己的了啊！
0: 我就把碗端到那儿去，我说我快吃完了，这里面有个苍蝇。然后那个人就把那个端走，说那我帮你这笔费用减了。就把准备要把它端走了。
1: 哦，
0: 然后当时一刻瞬间一个机灵，我说你稍等一下，我还没拍照片。我要留存一下照片，
1: 留记录是吗？
0: 对，就习惯性的去拍一拍那个东西、然后我又拿过去了拍，这时候人家过来了。就一开始就觉得说好像也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就是那个态度让我觉得、这不是很轻松
1: 很
0: 平常的一件事情。对吧，
1: 没有引起重视。
0: 对，然后一个人过来了、过来了他就跟我说了啊，实在抱歉，因为天气热。对，这个东西它可能有的时候会
1: 招苍蝇。
0: 他就解释了一下，然后说这笔费用我帮你减掉，你看是否可以。对，
1: 主要是看你拍照片了，
0: 如果没
1: 可能有点害怕了吗？
0: 没拍照片的时候他

0: 演那个什么哦，他当时不是说帮我扣掉，是说我重新给你做一碗
1: 啊、哦，重新做一碗，
0: 对，重新做一碗，我都吃饱了，我还吃，
1: 对呀、啊，
0: 还做什么呢？然后后来我在桌上拍照的时候，他过来，他说我们帮你这笔费用减掉。
1: 哦，
0: 我当时顿了顿了一两秒。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于是我欣然的就接受了、
1: 啊、
0: 我也没有进一步的说谴责他、
1: 嗯、
0: 或者说索要赔偿干什么的、
1: 啊、几倍的赔偿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0: 但是按照消费者的权益里面，你这样跟他较真的话是没问题的，
1: 对，
0: 但是那一刻我只是让他知道你店里出现了这种情况了、
1: 哎、
0: 你是有消费者跟你反映了、
1: 嗯、
0: 你不能因为说天气热苍蝇进顾客的碗里，它就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
1: 是正常的事情吗？
0: 对，这个是不对的。
1: 对，
0: 你是餐饮企业，你是合规的餐饮企业，而且你是全国连锁，
1: 嗯 嗯，
0: 你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
1: 是，
0: 对，我可以接受你小小的这个提议，那是我的一种容忍包容、
1: 嗯，不代表所有的消费者都是这样、哦、
0: 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包容你。
1: 对
0: 对，如果我正儿八经的去投诉12315，你会接受到警告或者说相应的处罚、
1: 嗯、
0: 你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1: 肯定会更大。
0: 我想说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权利也有我们的义务，
1: 嗯，
0: 对，你必须要，你不跟他反映，如果说今天我这个事儿，我就咽下肚子，我觉得、啊、我做个好人，
1: 我
0: 不那么斤斤计较，
1: 那不行，
0: 我大方一次。
1: 你确定你看到一个虫在你的碗里，你能心那么大、啊、
0: 他们作为商家，他就不知道他们家进了苍蝇
1: 啊、
0: 嗯，他就不知道
1: 该反应、
0: 哎、对
1: 反应，
0: 你反应过了，他们也许就正视这个事儿，下次会改进，会跟员工提要求、
1: 嗯、
0: 你们下次要注意了、
1: 啊、
0: 已经有顾客反映这个事儿了，
1: 是
0: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倒逼，是一种促进，是一种监管、
1: 对，就是监管者。我们消费者不仅是消费的一个群体啊，
0: 嗯嗯，
1: 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监督者，也有相应的监督的责任，对不对？
0: 他们家东西还怪好吃的呢，真是的，
1: 下一次可能又不太想去吃了。
0: 可能不一定吧，我不会因为人家出现一次这个就完全的放弃他们、
1: 嗯、是啊，
0: 但是
1: 心里还是会有点膈应的啊。
0: 对，你还在我的考察期哦。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10来分钟时间啊，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到身边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来说一说啊。今天早上冉姐给我发的这个视频，哎，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哎，真的还就挺新颖的，是不是啊？
1: 陶瓷盆子很熟悉啊，小时候在家里面，你知道它装什么吗？
0: 猪油。
1: 哎，对，
0: 哎，猪油。
1: 每一家是不是都拿它来当装猪油啊？
0: 有的比这小一点。啊，有的这算大的，
1: 这算是大的，
0: 这算大的，
1: 但是这个东西好像它的功能主要是装猪油，
0: 对，除了装猪油，还能装我们
1: 那啊，那时候炸那个猪就是炼猪油的时候，
0: 炸子，
1: 妈妈会炼出那个叫猪炸黄子，
0: 对对对，炸子嘛，
1: 还有小朋友放学了之后，那个被那个香味香的呀，然后就会，但是那个东西只能够捏几块，
0: 吃多了
1: 有点腻，吃多了我不行，
0: 对，
1: 就那几块又脆脆的。有点像现在的烤那个叫猪五花肉啊，
0: 哎，
1: 类似于那种，
0: 有点像，
1: 它不能吃多。现在人会吃啊，现在人会把那种油腻的，然后包上什么生菜呀，可能中和一下还是比较好的。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要说它是最近滁州一对新人办酒席的时候用老款的陶瓷盆来装回礼？
0: 哎，伴手礼耶，真的挺好的，
1: 这比那个什么
0: 盒子要好得多吧。
1: 这东西它现在万物皆可装，
0: 嗯，
1: 我想起它在我们家可以装什么，
0: 什么
1: 小孩的乐高，
0: 哦，真的可以，
1: 家里面
0: 小的玩具，
1: 一些小小的零部件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它的画风是有一点田园乡村风哈，你跟家里面
0: 有点那个80-90年代的感觉，是不是？也挺好的，
1: 时代感嘛，
0: 挺新奇的嘛。
1: 是的啊，这个伴手礼，哇，这个伴手礼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我看目前有106个留言，我们能看到几条来。
0: 你看评论区，果然回家用这个装猪油太方便了。
1: 因为我们家现在就用这个装猪油的，
0: 是吧？
1: 我们家有一个，
0: 应该没有这么大吧？
1: 小的，
0: 对，小一点
1: 的，小
0: 的，
1: 还有个装香油，对，我想起来了，
0: 装香油，
1: 嗯。

0: 香油也要装吗？
1: 哎，你们家是用大桶天天这样多重啊？我们家是把桶里面的香油分装到搪瓷盆子里面，然后再从搪瓷盆里面用小勺子，用那个小勺子放在里面，每天舀一点，每道菜炒的时候舀一点，
0: 对对，
1: 是这样的，
0: 也有。
1: 因为那个桶子很重的，我们家买的那种桶子都是5000克的吧，
0: 10斤，
1: 对呀、啊，
0: 对，
1: 你天天用那个东西立起来，哇，在倒油。
0: 对，一般都有分装的那种小油壶，
1: 搞起来马上2块公头、公二头肌都连出来了。
0: 我看到评论区还有人说点赞，伴手礼最好里面有啥呢？你看啊，油盐酱醋茶、洗洁精、洗发露、洗衣液全套这种的，实用是不是啊？
1: 哎，我们吸取一下网友的这个意见，下一次各位新人办喜
0: 事
1: 的
0: 时候，
1: 对。
0: 真可以借鉴一下，
1: 咱不一定非得整那些糖什么的，现在大家都讲究养生、
0: 对，
1: 戒糖。
0: 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去吃酒的时候伴手礼一个盒子，里面搞一块那个毛巾啊，折一下的那种，
1: 等下折成个小兔子、
0: 底下弄点小丝带，上面铺点小糖果，然后弄点又这个盒子那个盒子，其实有的时候啊还有那种香皂，就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那种皂啊，放在里面回家之后你们给用啊。
1: 其实呢，新人在伴手礼这块一定是费心思的，他们想把这份甜蜜分享给所有的宾客嘛。在这一块呢，大家也可以稍微的借鉴一下，就是
0: 创新一下。
1: 对，每个人到你这儿来的是宾客的同时，他带回去了，希望这个东西他能用上，觉得实在。每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哎，这是小杨跟小花啊，这两口子，他能带着这种祝福长长久久的融入到自己生活当中。搪瓷盆子里面装上杨雪刚刚说的生活一应的物件，我觉得靠谱，
0: 对吧？你把成本控制一下啊，你装不了太多，你成本这一块你肯定是要控制一下的。现在我们滁州有很多有那种办喜事的，来直接。一个红包，
1: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吗？
0: 你们是什么？
1: 两包华子。
0: 哟，哎，也好，家里面总有，你不抽他抽，他不抽他抽，
1: 这个也比较霸气。
0: 两包华子可以哦。
1: 我们那边就是你甭管家境很好或者说一般什么的，好像大家就会是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惯。
0: 已经就是大方向，或者说这一块咱们地域这一块的办事都是这个谱子，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留言区有很多人都在说，哎，这个还蛮实在的啊，就好看又实用，送到心坎上了，
0: 比那个盒子要好多了。盒子你拿回家之后你可能就扔了，这个罐子你舍不得扔吧？
1: 对，
0: 搪瓷盆
1: 你看现在大家都很实在啊，对吧？都是过日子的人，想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啊。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啊，7月22号报道的，昨天贵州的一个小孩啊，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去上海旅游，结果被热哭了，
1: 这多热呀，乖宝宝。
2: 近日，一名贵州家长带孩子暑假去上海旅游，本想带孩子去东方明珠耍一耍，结果孩子一下高铁就被上海的高温热哭了，直呼原来走出大山才知道外面有多热。
1: 贵州，
0: 原来人家是贵州的，
1: 你知道贵州多凉快吗？
0: 很舒服，是不是啊？
1: 贵州那个地方都是大山。贵州，因为我曾经去哪里的时候，有一个贵州的同行，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住一个房间他那时候就邀请我说夏天到贵州去，因为贵州是一个避暑圣地，
0: 避暑纳凉圣地。
1: 我们的温度在比如说37、8度的时候，他们那温度可能20多度。
0: 妈呀，这不就是春天秋天的感觉吗？
1: 所以你让贵州的娃他
0: 到上海，
1: 他到滁州，他可能也会被热到。上海比滁州要更热一点。
0: 哎，家长就说了啊，原本计划想在上海待3天的，当天气温38度，刚走出地铁站，孩子就不走了，因为太热，崩溃大哭，喊着要回贵州，一家人只好连夜赶回了贵州。
1: 不伺候了，不伺候了。
0: 算了算了，太热了，这个地方不适合咱们啊。
1: 哎，这让我想起，就是往年我们带娃一起亲子出去游的时候，孩子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好像是全国统一的一种说法
0: 啊。
1: 我要回酒店，
0: 我要回啊，回
1: 回
0: 酒
1: 店，因为外面太热了，
0: 回去
1: 外面要排队，要顶着热的日头，而且是没遮没拦的那种。对，你在各个景点都要排长队嘛。
0: 尤其你是去小孩子啊，就是比较密集的那些高峰的一些景区打卡。卡点之类的，那肯定人多。
1: 你以为家长不热吗？家长也热，但是想着花出去的那份钱和请的那个假，
0: 我得给他赚回来呀、
1: 他得要咬牙坚持啊。
0: 孩子有的时候就我坚持不住了。
1: 对，孩子心性嘛，有什么说什么，这也很正常啊。最近啊，在江苏无锡有一个保安小哥，因为超高的工作热情走红了。
0: 哇，他这个工作热情，你看到我跟你说，你一天的疲惫都没了。镜头。

0: 底那块黄色海绵，无锡一商场满场都堵了。他叫徐子豪，今年18岁，职高带读，为勤工俭学来负责交通疏导。他一手指挥棒，一手喇叭，喊着口号，踩着节奏。
1: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班，
0: 路过的车主说，原本堵车烦得很，看到他蹦跶的样子，心情一下就亮了，
1: 尽心尽力，我希望把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0: 他说想把快乐和认真劲儿都带给大家，做一个快乐的打工人。
2: 哎呦，他真的好可爱，我觉得
3: 小伙子，你再上半年试试，你看还有没有这个热乎劲儿？
2: 你这热情确实很高涨啊！
3: 他把交通指挥的现场当做舞台了，有没有
2: 啊？啊！但是人家每个动作也做啊，
3: 他是用生命，他是用生命的律动在进行交通指挥
2: 啊！
3: 你知道我们正常看到的那种交通指挥，你在脑海当中脑补一下，交警叔叔们
2: 动作干净利落，
3: 对。就是
2: 他的动作是那种
3: 相对比较机械
2: 带着柔软的那种在甩的感觉，
3: 他是用小孩的那种热情的劲儿啊，每个动作都做得非常到位。
2: 嗯，哎，真的挺好玩的啊！你看这个视频，你看我们就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大众，就是看视频的人都觉得很好笑。如果你开车遇到的话，
3: 他很快乐，
2: 对，
3: 就他的快乐感染了你，然后你就觉得说，请让我在他这个车行到他的这个位置的时候，请堵车，我多看一看他，
2: 多看两眼啊！
3: 让我打开手机，然后输入解码，
2: 火了，
3: 拍一拍他，
2: 小伙子你火了啊！
3: 他真的啊，
2: 这还是他打工上班的第一天，勤工俭学，勤工俭学的啊，来负责交通疏导的，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你问问人家这热情劲，
3: 嗯，但是这个事情也会，让我们去回顾当初自己刚刚进入
2: 站岗的时候，
3: 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2: 啊
3: 对吧，那时候也一定是热情满满的，
2: 是的是的，
3: 也一定是有自己的方式全情投入的，
2: 嗯，
3: 对，
2: 很认真哦，我那一回，
3: 你说现在认真的方式发生变化了，不那么嚣张了，不那么洒脱了，
2: 他这是一点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就是这样子的呀，是不是啊？你看我在这指挥，这个高温烈日下我还这么样的有热情啊！每一位堵车的人那个心本来很堵的，结果看到你之后豁然开朗，
3: 路堵心不堵。
2: 哎，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啊。稍后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再会，
2: 明天见喽，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24号滁州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那再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啊，目前已经是盛夏的尾声了，吃得清淡一些，熬过这最后的这个酷热凉爽的秋天便不再遥远。那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34到36度。在大暑节气期间呢，安徽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我们要警惕强对流。而且呢，大暑时节正值早晚到霜抢的关键期，预计呢，像江南、江淮等地的高温会逐渐的发展增多，可能会持续到本月底。江浙沪的桑拿天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两个台风胚胎，也在逐渐发展增强，未来也会影响到华南地区。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找工作帮您忙。

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后半段的时间更多的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我市着力破解行政复议工商调解的难题。近年来，我市聚焦行政复议工商认定领域的矛盾纠纷化解，创新构建标准化流程、实质化联动、长效化机制，将行政复议的制度优势转化为行政争议的实质化化解效能，实现了案结事了、事新双解。那着力推进标准化流程，明确了受理、约谈、调解、结案、闭环管理机制，建立一档一案分类管理模式，以面对面加背靠背方式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明确证据审查标准、赔偿计算方式、协议内容要素等，依据调解内容规范制作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今年一季度通过标准化调解流程，工商类行政复议案件调解成功率同比提高了 50%， 平均结案时间缩短至30个工作日。另一方面，紧扣实质化联动，构建人社部门加调解委员会加仲裁机构加复议机关联动机制，推动调解与仲裁衔接，对调解存在困难的案件及时引导进入仲裁程序，探索行政复议与调解联动，推动争议实质性化解。今年一季度，全市联动通过联动机制成功调解工商复议案件15件，占工商案件的 55.6%，有效避免了争议升级和程序空转。另一方面，注重健全长效化机制，在个案调解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典型案例定期报送制度，积极推动复议机构与法院开展同堂培训、专题座谈会，邀请法院人社部门定期就工商认定标准、赔偿计算、程序衔接等问题进行协调会商。去年以来，通过3+N方式召开联席会议10余次，有效提升了全市工商争议调解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信息。关注到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一些政策的宣传和内容。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去在新媒体平台关注更多的信息呢，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那停城950的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添加关注。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我市的绿色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势头强劲。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农业强势战略，以绿色农产品加工业为突破口，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正成为拉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总数达到355家，当年新增27家，实现总产值 518.08 亿元，同比增长 3.1%， 高于全省 2.7%，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80家，其中国家级6家、省级8家，绿色食品产业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今年一至五月，规上绿色食品加工业产值累计完成了163亿元，同比增长 11.1%。 以滁州经开区中国食品产业基地为龙头，天长岔涧、凤阳小港、定远桑涧、全椒十字等四个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为骨干，带动多地特色园区建设，验证格局加速形成。目前已建成农产品加工园区22个，其中年产值超过80亿元的2个，超过50亿元的4个。琅琊区健康以及休闲食品产业入选省级中小企业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明光市无中生有发展艾草产业，艾草产业园成功获评第3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另一方面，科技赋能加快推进，我市坚持政府引导，
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已建成23个省级企业技术。

研发平台，五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9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力度不断加大。目前22家规上加工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53家企业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凤宝粮油与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共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基本实现了生产台账可查，产品流向可追溯。874家食品小作坊登记率、建档立卡率均达到100%。同时，品牌培育也在同步提速。目前全市拥有雏菊、天长芡实两个国家级，全椒、龙虾等六个省级，定有良材等七个县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累计认证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农产品480个，建成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44个。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滁州综合广播。
4: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6: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就
8: 好。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0: 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2: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9: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7: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后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么后半段的时间里，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关注到的信息，我是构建新就业群体一卡通服务模式。今年以来，我是聚焦新就业群体的需求，以社保卡为载体，通过网点覆盖、场景应用、服务保障三项发力，构建就业领域一卡通闭环服务体系。我是通过织密服务网点，打造15分钟服务圈，深化社银合作、社保卡合作银行扩至16家，建成530个全域覆盖的服务网点，针对新就业群体推出上门办、代办、延时办等便民服务。目前全市第三代社保卡发行349.2万张，覆盖率86.2%，电子社保卡签发403.5万张，覆盖率99.5%，基本实现人手一卡。 在深化一卡通就业应用方面，我是依托社保卡身份凭证与待遇发放双重赋能，打造就业服务一卡通体系，实现从求职到待遇领取全流程贯通，推动一卡通智能设备下沉一线，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零工市场、赋能中心等基层阵地建成四级服务站点，实现175个社区和21个就业服务场所全覆盖，让持卡人就近即可凭社保卡完成身份核验、简历创建、岗位投递与结果查询，企业同步在线发布用工需求并实时反馈，实现供需对接。自今年2月上线以来，已服务2.2万名持卡人，有效缩短求职半径。在此基础之上，我市持续推进失业保险金、技能提升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工伤津贴等资金通过社保卡发放，确保各项就业补贴应尽尽进，真正实现就业领域一卡通用、一卡通放。为推动服务提质增效，保障一卡通长效运行，我市还推出 AI 数字人智能客服，该客服支持模糊查询与语音交互，运行以来日均处理咨询100余条，方便持卡人快速了解社保卡办理、应用、挂失以及电子社保卡申领等事项，开通社保卡服务热线，提供咨询、建议、投诉等综合服务，定期收集银行服务反馈并优化体验，为社保卡在就业领域的常态化应用提供坚实保障。

近日，同乐街道镜子社区走进了辖区的主播孵化基地信和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新就业群体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向信和传媒每位主播以及员工发放了专属的号码牌，并引导依次填写社区合伙人幸福存折。该存折设置有积分页，用于记录后续参与社区治理、公益服务、技能培训等活动所获积分。积分可兑换社区暖心服务和食物奖励。同时，社区还向信和传媒颁发了友好商家的牌匾，鼓励企业带动辖区居民就业。下一步，镜子社区将持续完善幸福存折积分体系，拓展友好商家朋友圈，推动更多新业态从业者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同书写社区与新就业群体携手前行的温暖篇章。

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数据比对精准找人，上门帮办回应诉求，窗口流程优化提速，推动社保参保覆盖面稳中有升，缴费秩序逐步规范。截至目前，已经督促企业新增社保开户登记277家。从等人来到找上门，服务端口前移。今年三月份开始，南桥区人社局组织深入各街镇和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调研，收集征缴诉求，累计走访企业12户，发放宣传资料100份，现场处理社会保险类问题31个，推动政策解读零距离，诉求响应不过夜。聚焦重点群体，以数据找人代替大海捞针，依托部门数据共享，重点锁定新注册企业、灵活就业断保人员等群体。南桥区人社局采取名单制加网格化的方式，逐户逐人跟进服务，将参保动员做在断保之前，做在用工之初，有效扩大了参保增量。在窗口端，同步推行融缺受理机制，南桥区人社局对关键材料实行先办后补，并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核验机制，兼顾经办合规与群众便利，同时不断优化受理条件，精简所需资料，统一业务规程，推进经办要件流程事项3统1，让窗口服务既规范又高效。日前，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在试点满1周年之际迎来了扩围。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等14家平台企业被纳入了保障体系。至此，我省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的主要平台企业已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从2025年7月1号起在我省启动试点，到如今覆盖了25家平台企业，累计参保近134万人。一年间，这项被称为新职伤保障的制度创新，正在悄然改变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跨过劳动关系认定这道坎。传统工伤保险的逻辑是先有劳动关系，后有工伤保障，但新业态用工的特点是去劳动关系化，骑手、司机与平台之间往往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如果沿用老办法，绝大多数新业态劳动者进不了保障的大门。近日，在合肥跑外卖的美团骑手张先生顺利收到了3.41万元的新职伤报销款。根据张先生介绍，在送餐的途中，他不慎因电动车滑倒，造成了右侧锁骨骨折、左侧肋骨骨折。后经合肥市人社部门确认为职业伤害之后，他顺利收到了报销的医疗费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职业伤害保障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的限制，通过采取按单计费、平台缴费、委托业务办理、与平台企业信息系统总对总对接等做法，实现试点对象应保尽保，补齐了新就业形态群体职业伤害保障空白。我省明确规定，平台企业应按规定为在平台注册且在安徽行政区域内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提供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劳动并获得报酬或收入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办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保障范围覆盖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执行平台订单任务返回日常居所的合理路线途中等多种情形中发生的各类意外伤害。缴费模式更是精准适配新业态特点，平台承担、按单缴费、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平台企业以实名制形式按日向全国集中的职业伤害保障信息平台报送参保信息，劳动者每完成一笔订单即对应一份保障，保费全部由平台来承担，个人无需缴费，不受专送、众包、兼职等从业身份的限制。
缴费标准同样体现了精细化设计。试点首年，我省出行行业按每单0.01元，即时配送行业按每单0.07元，同城货运行业按每单0.18元来执行。每单几分钱到一两毛钱，汇聚起来就是一张覆盖百万人的安全网。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工商保险的参保逻辑，精准适配新业态、用工灵活、流动性强的行业特征。

0: 业态劳动者的工作特点是在路上没有固定工位，没有固定工时，一旦受伤往往连向谁求助、如何申报都不清楚。如果沿用传统工伤保险材料齐全、层层审批的流程，对奔波在风雨中的骑手和司机而言，无异于远水救不了近火。那合肥的做法是创新推出快认快赔服务机制。合肥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只要事实清晰、材料齐全，最快7个工作日就能够完成待遇拨付，无需反复跑腿、漫长等待。通过优化服务流程、简化申报材料、跨部门信息共享、开通线上申报渠道等方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试点的成效最终要用数据来说话。截止到2026年的6月底，我省累计参保近134万人，支付待遇6900余万元。仅合肥市截止到2026年的6月底，已经有近52.1万名新业态劳动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参保订单量超过了8.19亿单，涵盖滴滴出行等10余家平台企业。那么安徽省作为第二批加入新职商试点的省份，用1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一项制度的生命力，它不仅能够兜住底，还能够兜得快、兜得准。政策的完善和服务的优化没有终点，这项制度的落实依然存在着多重挑战，比如多平台就业带来的责任认定难题、跨省订单的保障衔接等等。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将会按照稳步扩围、提质增效的思路持续推进试点工作，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梳理摸排注册地在我省业务经营范围集中于本省以及临近省份的3类中小平台企业，推动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有序纳入试点范围。同时，我省还将进一步完善缴费基准与费率浮动机制，优化经办服务流程，加强基金管理和运行监测，深化部门协同共治，强化平台企业事故预防主体责任，积极开展职业伤害预防，提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意识，从源头上减少事故等伤害的发生。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0: 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2: 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人才强校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根据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经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12人。那学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育部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第四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安徽省创新创业示范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安徽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等。本次招聘的引进的专业可以是力学类的、机械类的、机械工程类、光电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热物理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还有核科学与技术类、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网络安全空间安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类。引进人数12人，学历学位研究生或者是博士。那么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年龄不超过40岁，具有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45周岁。引进的国外高校毕业生需要通过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除了享受该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与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关待遇，同时对符合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的，按照规定享受这个有关的政策补贴。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报名的方式啊，直接发送简历以及相关支撑材料电子版至组织人事处的指定邮箱。 学校呢会组织相关教学院部和职能部门对应聘者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由组织人事处告知其资格初审结果，并在面试考核前对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初审未通过者不再另行通知。随后呢会有一个面试考核的环节，那主要包括专业业绩汇报答辩两个环节。那面试考核内容包括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科教能力、引领水平，还有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等。最终面试考核成绩按照专业业绩汇报答辩各占50%计算得出，依据最终面试结果以及材料复审情况确定进入下一引进环节人员名单。随后是体检和考察。考察工作根据你聘用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呢是公示，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引进人员，经学校党委审议通过后的名单，在学校的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学校按照规定

将拟引进对象人选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者是市委市政府同意之后，办理相关的引进手续。引进人才按照全职方式引进聘用，由学校与引进人才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岗位职责以及工作任务和目标。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聘用制，需要与招聘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并且按照规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学校将会根据岗位报名的情况，不定期的组织面试考核，相关信息也会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实时更新发布，名额招满即止。那被引进人才与原单位之间产生的合同、经济等纠纷均由本人负责解决并且承担相应的这个职责。那引进人员报名时需要真实准确有效地提供应聘的信息，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随时取消其应聘的资格。资格审查是贯穿于招聘工作的全过程的。拟聘用人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档案的这个调档到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正式报到，对没有能够在12月31号之前提供岗位所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会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按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电话0550-3854-616。那组织人事处联系方式，杭老师或者是王老师，联系电话0550-3854-629，0550-3854-629。那通讯地址呢是滁州市丰乐大道2188号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邮编239000。

0: 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7: 讯第一台，
8: 资讯第一台，
7: 新闻全天候，
8: 新闻全天候。
7: 这里是
8: 福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

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乐时光回呢，继续锁定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周四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哈。
0: 是的，今天会下雨。
1: 今天你都不加一个闷字了吗？今天会下雨吗？还是这么肯定的？今天会下雨？
0: 会下雨。
1: 会下雨啊？
0: 对对对，因为这几天的天气来说，我感觉我已经摸到了他的套路。
1: 哦，
0: 就是一开始
1: 总之都要来一点雨，
0: 给人一种啊，不会下雨的感觉。
1: 但是呢，
0: 突如其来，
1: 哦，
0: 哎，再下一下子。
1: 是，就是这个气压就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
0: 是，
1: 刚还在跟小伙伴说呢，说是，哎呦，这个天虽然说气温不是很高，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呢，就是你就会觉得很闷、很燥、很难受、很不舒服。
0: 对。
1: 尤其觉得不适合上班儿。
0: 哎，
1: 一不小心就说出实话了哈。
0: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23到24号。我省江北呢有明显的降水，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3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4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呢是暴雨，25到29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其中27到28号西部局部呢是有暴雨，8月1号江北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高温方面关注一下，今天淮河以北西部24到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啊。
0: 是，今天也是目前显示啊，大雨天气25到31度，明天小雨25到32度，后天多云25到36度，本周日阴天26到35度，周末两天啊温度其实可以看到啊比较厉害，
1: 就待在家呗，咱不是说了吗？对不对？
0: 比较厉害，35、36度，其实，也算得上是今年目前来说啊，比较热的一个节点了。
1: 对，是，毕竟也是到大暑了嘛。
0: 是，很多朋友说，哎呀，35、36度，我要去玩水。那
1: 也行啊，
0: 是也行，但是确实非常晒。
1: 对，很晒哈，
0: 晒，
1: 所以小伙伴们，当然了，室内又另当别论了，
0: 非常晒，
1: 但室内也比较烦人，
0: 也
1: 就听说会比较闷，
0: 也比较闷，
1: 对吧？
0: 然后呢，也未必那个就干净，
1: 对，
0: 反正看自己吧，
1: 就很纠结啊。
0: 是，节目一开始首先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李荣浩
1: 所带来的名字。

0: 辣型。
1: 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2: 其实各有各的好处。
1: 但是我就是一家人可以出去玩，但是如果说让我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话，
2: 不太行。
1: 心里对，心里面总会觉得别别扭扭的，仿佛全世界就我最孤单似的。当然，就是这个就是内心不够强大的表现之一哈。
2: 有些朋友可以选，会更加喜欢自己，
1: 就是自己啊，独自
2: 觉得更自在一些。
1: 对，就是背上这个背包，然后就开始各种去玩去旅行，一个人去散心。我还蛮佩服这样的朋友的哈。
2: 是，朋友们可以开始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停晨950。
2: 自己分享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满舒克
1: 带来的无敌温柔。

0: 歌曲来自满舒哥的无敌温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今天的话题也是跟大家说过了。
1: 是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的是啥？
0: 你更喜欢一个人出去旅行，还是说跟三五好友一块儿呢？
1: 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晨950，
0: 继续送出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海龟先生《
1: 男孩别哭》。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阿远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路虎周深的原路哦。
7: 看到道一啊，他说我比较喜欢一家人一起出去玩，不太习惯一个人出去。那我也是。
6: 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
7: 哎，我的天哪，
6: 有一种惨惨的感觉啊，一个人的话。
7: 对，然后之前我记得有过一个类似于就是排行哈，说你的孤独就是一个排行榜，
6: 对，一个人看电影啊那种，
7: 对，一个人就是孤独到顶尖的好像是一个人吃火锅，
6: 差不多，
7: 是不是
6: 看电影反正也挺孤独的吧。
7: 对对，看电影其实我觉得黑乎乎的，大家伙儿都就是在看着电影，对不对，就还好。但如果说你一个人吃火锅，多多少少有点奇奇怪怪的哈，
6: 有点惨了，就是
7: 对，有就是别人都是人声鼎沸的，然后欢欢快快的，然后到你这儿一个人，就会觉得有一丢丢小小的伤心哈。
6: 是是，同时继续来看到阿小说想要点播一首《再见爱人》。
7: 好的，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于庞龙
7: 带来的《半生茶》。

0: 歌曲来自庞龙的《半生茶》，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阿宇说想要点播一首陆先生的歌。
1: 看到桂红啊，他说我之前尝试过一个人去吃火锅的，然后整个人都被尬住了，再也不要一个人去了。
0: 确实一个人吃火锅确实挺惨的吧，感觉
1: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说如果说你内心比较强大，对不对，
0: 是
1: 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出去出差
0: 习惯了，
1: 对，然后正好又突然一下就很想吃火锅，
0: 对，
1: 我觉得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么去吃麻辣烫，要么呢就去找一个旋转类的小火锅，就是那种小火锅，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一个人在那里吃的话就不会显得很尴尬啊。
0: 思思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路虎的歌，帮你找找。

0: 歌曲来自胡彦斌的《再见爱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阿雷的留言，说想要点播一首《都是月亮惹的祸》。
1: 好的，再来关注到绿荫漫至啊，他说，小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一个人去做很多很多的事，然后长大了之后发现，小的时候想的是真多呀。小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但长大了之后发现，其实就是还是喜欢热热闹闹的，对不对？
0: 是，不一样，不一样。继续来看到日月之下说想要点播一首《人鱼的眼泪》。
1: 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这样一则信息啊。
0: 是，让孩子自信表达，在成长路上拥有专属高光舞台。2026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开始招募了，
1: 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
0: 6到13周岁均可报名，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
1: 153-5714-1343，微信同号。
0: 没错没错，这个暑期我觉得让孩子们在学习一项技能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刘宇宁
1: 带来的《荣光》。

0: 风光非常好听，好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慧慧说想要点播一首《点亮未来》。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景行行止啊，他说，我喜欢一个人，喜欢一个人跑步，喜欢一个人出去溜达溜达。
0: 有，确实有这种，就是习惯一个人，他就会觉得一个人做什么事都比较方便，然后呢也比较自由自在嘛。
1: 是啊哈，就是可以把行程安排好，按步骤走，也可以随心所欲，毕竟就一个人嘛。
0: 就极其的是因为习惯了一个人之后，确实觉得人多了反而不自在。三千的时候想要点播一首杨丞琳的歌曲。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哦。
1: 来自于谁的呢？
0: 胡六六，
1: 女孩。

0: 有请来自胡六六的女孩，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咯。
1: 看到开心就好，她说我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有的时候喜欢全家出动去旅行。
0: 哦，那你这是还挺有特点的，
1: 就随心嘛。
0: 是是是，
1: 是吧？这段时间我累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想一个人独处了，哎，我自己就出去玩了，
0: 完全看心情。
1: 对，然后我就是这两天我又觉得想跟大家热热闹闹的，那就一起呗。
0: 是，挺好。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叶炫清老
1: 带来的骄傲的猫。

0: 歌曲来自叶炫清《骄傲的猫》，非常可爱的歌曲，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哦。
1: 来自于路虎和周深所带来的《原落》。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这里正好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姬。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月月说想要点播一首刘畊宏的歌曲。
1: 看到星星子，他说喜欢全家人一起出动，或者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去玩。真的不适合一个人出去溜达呀，
0: 就是不喜欢自己一个人。觉得自己一个人确实是不那么热闹。
1: 是哈，再来关注到毛孩子，他说什么？我连上厕所都要人陪着，怎么可能一个人去嘛？
0: 哎，这个确实，我觉得就是结伴而行的，在大多数。
1: 对，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 Jalin 金秀贤、张杰、嘎丽娜
1: 带来的《点亮未来》。

0: 非常好听的歌曲，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咯。练心说先想要点播一首彩虹天堂。
1: 好的，再来看到万小姐啊，她说我接受不了自己一个人出去吃饭，一个人觉得太孤单了，我一个人的时候就喜欢戴上耳机假装很忙的样子。
0: 假装很忙，假装打电话对吧？
1: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啊，就耳朵里面有一个听的，
0: 是
1: 挺不错的，就这样至少心理上会感觉到不是很孤单，
0: 就更加沉静一些。
1: 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张宇
1: 带来的都是月亮惹的祸。

0: 歌曲来自张宇，都是月亮惹的祸。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谢霆锋啊，
1: 边走边爱。

0: 别离。歌曲来自谢霆锋的《边走边爱》，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陆先生乐队所带来的《与我轻轻唱》。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陆先生乐队所带来的
2: 与我轻轻唱。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2: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1: 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据教育部消息，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二号，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到14星、东坡17到20星、西光二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三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于22日凌晨在四川省都江堰市的家中离世，享年105岁。王全英14岁参加红军，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
0: 国家体育总局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系统部署。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 1.1 万亿元，汇集 1.5 亿人次。
0: 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
1: 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净零的过程。
0: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
1: 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2日组织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
0: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1: 22日，武汉阳罗港一船舶后舱发生巨响起火，并有集装箱落水。经过初步了解，该轮七个空箱落水，一名船员失联。
0: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1: 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0: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
1: 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
0: 22号，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
1: 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
0: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五只大熊猫在新家和游客见面。
1: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7月21号到8月26号，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借学生本人学生证、陪同家长凭借本人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后即可免费预约进校。
1: 近日，新疆和四川盆地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为明显。21日，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
0: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3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
1: 近日，太原南站重启了站内豪华吸烟室，吸烟室招牌明显且紧挨着烟草零售，此举引发争议。其实很多地方自从实施控烟条例以来，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吸烟室基本上

0: 就全关闭了，但到底能不能设立，怎么设立，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如果无法禁止，亦无标准，那么实际执行和管理的效果就很难把控。当然，控烟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那就循序渐进，发现问题，针对治理，逐步改善，让控烟行动更有效落地，更好地守护大众健康。
1: 河北高碑店一名11岁男孩在游泳馆潜水区玩耍，因为左臂被泳池排水口死死吸住，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生生的吞噬。纵观整场悲剧，冰冷的排水口是致命凶器，而缺位的值守悬空的责任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警示说了千万遍，太多潜藏的安全漏洞总要等到吞噬生命才被看见。真正的破局不能仅仅靠家长的火眼金睛，更不能指望商家的良心发现。安全管理必须靠制度约束，靠监管兜底，靠严惩震慑。夏日戏水不该成为一场赌上性命的冒险，只有当敬畏生命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让每一次违规都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才能真正的堵死每一处致命隐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全地拥抱夏天。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
1: 22号，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的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
0: 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
1: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经营纪念币一套，其中精制纪念币1枚，银制纪念币5枚。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1: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希奇辞职消息完全虚假，米利希奇正按照计划备战亚运会。
0: 北京时间7月22日，代表墨西哥参加6届世界杯的传奇门将奥乔亚宣布正式退役，为自己长达22年的职业生涯画上句点。因为长相酷似中国演员吴镇宇，奥乔亚被中国球迷亲切地称为墨西哥吴镇宇。
1: 根据北青体育，为备战明年初的亚洲杯，国足将在9月底到10月初的国际比赛日窗口进行热身赛，对手已经大致确定，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塔吉克斯坦以及巴勒斯坦4队，并没有美加墨世界杯大热门的佛得角队。其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可以说是几个对手当中最具练兵价值的队伍。根据FIFA更新的男足最新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位列第91位，乌兹别克斯坦队位列第60位，佛得角队位列第64位。
0: 7月20日，谢霆锋发布讣告，宣布父亲谢贤离世。22日，刘嘉玲晒出昔日合照，发文悼念：“永远的四哥，您的一生如此风趣优雅，一丝不苟。谢谢您为我们、为香港电影留下最精彩的传奇，怀念你。”
1: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常见的4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高温天不开空调，瓜果蔬菜烂了一半切掉继续吃，经常吃隔夜菜，调料常温储存。
0: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胡萝卜一开始并不是橘色的，而是黄色或者是紫色。17世纪，荷兰培育出了橘红、橘黄变异品种，橘红的口感差被淘汰，橘黄经过持续的选育，成为了如今的橘色胡萝卜。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7月22号，安徽省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发布通知，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进一步拓展商转公覆盖面，经过研究决定，从2026年的8月1号起，符合商转公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职工，在2024年12月31号之前已经发放的合肥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可以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
0: 记者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截至到7月22日，安徽高招已经完成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
1: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今年1月到6月，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485.2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0: 近日，省直公积金分中心推出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缩期线上办理业务。
1: 安徽祁云山景区年度福利发布，2026年的8月1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居民免祁云山景区门票。
0: 近日，淮赴高铁立新站全面竣工，这座以一叶扁舟、淮上江南为设计理念的全新站房正式亮相，标志着立新线即将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皖北区域交通网络迎来优化升级。
1: 7月21号，合肥市2026年度空军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在合肥市第五中学举行。今年合肥市共有15名学子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
0: 今年暑假，合肥工业学校招生录取实现历史性突破，3+4中本贯通分数线领跑全省，综合高中最低录取分数超出普通高中录取线72分，对口升学、3+2中高职贯通培养等各层次生源质量全面提升。
1: 最近，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唐磨村推出的双龙巡游加飞天鳌鱼夜游表演，灵动的鳌鱼灯腾空而起，气势恢宏的双龙上下舞动，一起欣赏啊！
3: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暑期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国家文物局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风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该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目前江苏全省大部分文博场馆已经取消散客预约，实现持证即逛。南博、苏博、大运河博物馆、徐州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因地制宜推出预约服务升级。
1: 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有3000余辆国产汽车从太仓港驶向全球市场，出口量已经超过去年前3季度总和，平均每分钟就有2.5辆汽车从 太仓港发往

0: 全球，汽车出口各项指标全面刷新历年的同期最高纪录。
1: 2023年8月，无锡的张某入职某公司，因为工作需要，他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与客户联络，逐渐积累了600多个客户微信群。张某离职时没有将工作微信号返还给公司，被起诉要求返还。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案涉的微信账号长期作为工作工具使用，积累了大量的客户信息，具有明显的使用价值和财产性的权益，公司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益。劳动关系解除后，张某应该停止使用并配合交接。
0: 继续来关注长三角方面，近日在浙江绍兴，男孩在景区游玩嬉戏时不慎落水，一热心男子见状果断跳入水中施救，落水男孩成功的获救，为挺身而出的好心人点赞。
1: 接着来关注2025年，无锡女子张某和丈夫因为阳台堆放杂物等问题爆发了争吵，张某情绪失控，拿起两个头盔直接朝楼下的绿化带、小区道路抛掷，造成停在楼下的车辆挡风玻璃和行车记录仪损毁。张某被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高空抛物罪，考虑到他归案之后自愿认罪认罚，主动赔偿车主7500元，取得对方书面谅解。近日判决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胸杯再大，花了张彩票我才会中奖，那成年对话遥远的他越唱越跑调，逢人都叫我如何面对背叛，天色比较晚，时间在倒转，世界在倒带，世界被倒卖，你听那叫板，理性的叫喊，来往的人都有何贵干，我们生病了哪一种病，明显的疼痛感还是种命，凭自愈症跟你信或不信，我们都处在不同的窘境，浪费些天眼睛一闭一睁，我生住所属，明知的有一个

在不断的被榨取，出门时帽都忘了喂，回家时又赶上了下雨，天冷了只好裹件被，只好早点睡，只好装不回吃，所有们都要考考学位，要考考公务，要考虑生存和家，去客厅的灯反复的拿，反复的砸，直到手掌心像落日般红色，生活有时像爵士般温润，有时也闭上鼻翼成为朋克，把双眼用纱布蒙着，想让手摸索出未来的轮廓，真的可能吗？或许我能的，只是我不能说是不可能的。缘生缘，缘分生爱，爱比坐标点符号。当我们谈论到这儿，大都会说一句不能胡闹。当我们又谈到这儿，他跟我说了爱情。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欣欣。是的，这两天已经感觉到明显的有这个大雨或者是炎热的夏季就来了。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六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这是来自楚州气象的最新天气预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今天17省市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量的出汗时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的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解暑的效果有限，若大量饮用还有可能稀释体内的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症状。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的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饮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

0: 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1: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因为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天气的情况。是的，高温天呢这样来袭，咱们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啊、哦。还有就是万能的汤真的不是绿豆汤，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都要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昨天已经看到了，是的，新疆已经测到50摄氏度啦。凌晨高温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凌晨高温天，
1: 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都是出现了高温天气。像昨天在新疆吐鲁番的东坎，气温是达到49.8度，打破当地观测史最高气温记录。而爱丁湖是达到了50.2度，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以上呢是气温，而地表温度更是会超过60度，甚至超过70度，这是昨天的一个情况。今天呢，中央气象台是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那像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这一带，以及四川、重庆、陕西、河南、湖北这一带，还有就是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都会出现高温天气。特别注意，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不仅是这种强度特别强、度数特别高，而且耐力十足。基本上高温状态是从上午会延续到晚上，甚至会延续到凌晨。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

江南等地要开始骚拿天了啊、哦！未来三天，我们24、25，华北、东北多雷雨的天气，一定要注意。南方多地今天仍有较强降雨，明后天呢，降水将减少减弱，江南等地的高温随之开展喽，开启了真正的桑拿模式。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杭州的郑先生喝了一碗冰镇绿豆汤解暑，没想到随后竟出现了腹泻、手足无力、口齿不清等症状，到医院后被诊断为中风。一碗冰镇绿豆汤为什么会引起中风呢？哎呀，在高温天气如何预防中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郑先生就是外头天太热了，所以他回到家立刻就喝上了一碗冰镇绿豆汤，可是没有想到随后呢，郑先生就出现了腹泻、手足无力、口齿不清等症状，他到底是怎么了呢？
3: 郑先生以为休息一晚就会好转，可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的手脚更没有力气，走路也不稳了，讲话也变得越加含糊不清，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经过头颅 CT、 验血等检查，医生诊断郑先生的情况是中风了。
2: 一碗冰镇绿豆汤为什么会引起中风呢？高温天气我们又该如何防范中风的发生呢？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武医生，听听他是怎么分析的。您好，武医生。
4: 您好，主持人。
2: 武医生，您看啊，炎热的夏天我们都爱喝一碗绿豆汤来解暑，但是这位郑先生啊，喝了一碗冰镇绿豆汤引发了中风，想问问您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4: 首先啊，我们要明确郑先生呢确实发生了确切性卒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0: 急性脑梗死。但是这个急性脑梗死的发生呢，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他服用了这个冰镇的绿豆汤之后呢，发生了一些腹泻，然后腹泻的次数很多，有一种脱水的那种表现，这应该是诱发急性脑梗的一个诱因。当然呢，郑先生可能也存在一些急性脑梗的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以及年龄等等因素。我们一般说的急性脑梗死啊，就是因为我们脑部供血的血管发生了堵塞，导致它供应的脑组织呢发生了缺血坏死。脑血管堵塞的常见原因呢，还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之后，其实是有一个血管狭窄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如果斑块发生了破裂，或者低血容量、低血压等一些诱因的话，可能导致这个狭窄的血管呢发生完全闭塞。而郑先生呢，在发生腹泻之后，导致了低血容量、低血压，也就是我们脑子的低灌注，在这个动脉狭窄的基础上，诱发了完全闭塞，也就是发生了急性脑梗。那我们说一说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跟这个脑梗是一定有直接关系呢？我个人认为呢，并不一定。首先呢，炎炎夏日呢，绿豆汤是我们经常服用的一种解暑的饮品。但是夏天呢，我们都知道温度比较高，很多食物呢容易发生变质，滋生细菌。我们往往服用的绿豆汤呢，有的时候做得过多的话，一次喝不完。如果放置的时间比较长，即使放到冰箱里面，如果时间较长的话，也有发生变质的这种可能。这个喝完了之后呢，又有可能会引起这种一些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呕吐、腹泻，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发现脱水啊，特别是对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或者老年人的，或者平时胃肠道功能比较差的话，如果服用这种冷饮，有可能发生腹泻、脱水，最后诱发脑梗。所以说它的脑梗的发生呢，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导致的，而并不是说就单纯是由于冰镇绿豆汤引起的。
1: 那有没有一些人可能就不适合喝绿豆汤，或者是比如说他正在吃一些其他的食品啊，或者服用一些药物的时候，这个绿豆汤不适宜同时使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禁忌？
0: 绿豆汤呢，应该来说是很普遍的这个冷饮啊，应该说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服用这些的。但是呢，绿豆呢，它也是一个性寒的食物，对于那种体质呢虚寒的这种人啊，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或者是也是在服用一些药物的期间啊，我们不建议这种绿豆汤跟药物同时服用，因为绿豆汤里面也含有一些大量的蛋白或者一些其他的活性物质，有可能和药物的一些成分呢发生作用，引起一些药物成分的一些沉淀啊或者变性，所以说呢，不建议跟药物同服。
1: 像这种中风的意外事件，在夏季炎热的天气里，也会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发作的时机吗？
0: 我们往往说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往往在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之后呢，血管收缩，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呢，还是在秋冬季节。但是夏天呢，特别炎热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我们一般来说呢，夏天呢容易发生所谓的中暑，它的最主要的一个病理生理改变呢，就是因为天气过热啊，丢失液体过多，补液不充分的话，尤其我们的有效血容量不足。特别是老年人本身就存在这种动脉硬化的病理基础，如果在高温天气下长时间的劳作啊，或者是高湿的这种环境下长时间逗留的话，有没有充分的补充水分的话，就有可能预发中暑啊，甚至的话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缺血性脑血管病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中风的之一啊，就是急性脑梗。那我们在夏天呢，一般怎么呢预防这个中暑或者中风呢？首先呢，我们要尽可能的在夏天的时候不要在过热的这种环境下进行作业。对于天气特别高温35度以上的时候，我们要间断的在阴凉处或者空调处休息，适当的补充水分。当然，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有一些虽然没有在高温作业的这些人啊，比如说高龄老人，他们是居家的。居家呢，他们一般来说岁数比较大，体质呢比较弱，不太爱开空调。如果天气温度比较高，屋里的湿度比较大的话，即使是温度不是特别高的话，它也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失水的这个过程。我们在临床中也有一些老人是在家，时间长了之后呢，来了之后是一个中暑的表现。
1: 关于生活作息方面的，对于一些可能有中风隐患的朋友，度过这个炎热高温的天气，还有什么样的提醒？

0: 对于有这种中风风险的患者来说，首先是控制三高啊，平时把血压控制好，饮食血糖控制好，然后呢，我们要低盐低脂饮食，减少我们那种高脂的摄入。另外呢，规律的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炎炎夏日，其实补充适当的水分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血容量减少了之后，我们的血管的血流量、血流速度会减慢。我们都知道，如果慢的话，它就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的风险。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一个好的心态呀、是一个人的健康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你经常会着急上火啊，当我们知道我们着急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就会升高啊。我们肾上腺素啊，这些本身就是塑血管的这种因子。如果你着急生气的时候，血管收缩啊，就血压会有一个骤升的这种风险。有可能会导致斑块破裂啊，发生缺血性卒中、脑梗，也有可能会导致血管的破裂，发生脑出血。所以说呢，放平一个好的心态啊，调整自己的这种规律的作息时间，给自己的健康呢保驾护航。
1: 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这话说的是真好呀，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哦，生活百态嘛，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健康养生的话题也会息息相关的聊，情绪健康、心理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还有生活当中一些突发的小事件。这不，近日啊，有名湖北的小姑娘小张，她从小就特爱猫，前几天在家门口喂食流浪猫的时被意外抓伤了，结果就出现了关节酸疼、咳嗽、发热、数天不退症状。医生检查发现他感染了猫爪病，是一种名叫汉塞巴尔通体菌的微生物在作怪。当人体不慎被猫抓后，这个汉塞巴尔通体菌就会通过血液进入人体，引起全身炎症反应。医生提醒，猫狗身上都会有滋生寄生虫、病菌和病毒，特别是流浪猫和流浪狗的体内会更多，建议市民要跟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保持距离，避免被抓伤哦。
2: 前几天小张在家门口发现有几只流浪猫，于是就找了一些猫粮去喂食，
3: 喂食的中间呢，就不慎被猫给抓伤了。抓伤了以后，然后他当时只是就做了一些伤口的简单处理，但是过了几天以后就开始出现了有发热、食欲不振、全身关节酸痛，还有这个咳嗽的症状。
2: 小张以为自己得了感冒，在医院门诊打了几天消炎针都不见好，随后他被收治入院。在后续进行检查中，医生发现了问题，
3: 然后当时的话就给他做了彩超，发现有可能有淋巴结炎，然后做了穿刺以后，考虑这个穿刺活检里面提示是不排除这个猫抓病引起的这个淋巴结炎的情况。
2: 医生介绍，猫身上会寄生大量的病原菌，其中有一种名叫汉塞巴尔通体菌的微生物，当人体不慎被猫抓伤以后，它就会通过血液然后进入人体内，引起全身的炎症反应，
3: 可能我们会出现这个

0: 发热呀，淋巴结肿大呀，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败血症的一些其他的表现，比如说还会出现消化系统的引起的一些恶心呕吐啊，头痛啊，都会有的。
1: 明确病因之后，医生对小张进行了对症治疗。医生提醒市民，不论猫狗身上都会滋生寄生虫、病菌和病毒，特别是流浪猫、流浪狗的体内会更多。进入夏季以后，被猫狗抓伤、咬伤的病例明显增加，因此市民们一定要注意和这些可爱的喵星人、毛孩子要保持距离。
2: 你看，确实是需要注意，对不对啊？小猫小狗的那一旦是要是被抓伤了，我之前也有去打狂犬疫苗，咱们就说啊，一不怕万一就怕一万哦。喜欢小猫小狗是没什么错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你看，不久前深圳居住的李婆婆回了一趟老家，那里山清水秀，人们泡茶煮饭用的都是山泉水，可回到深圳没几天，李婆婆就突然发烧了，甚至开始意识模糊，家人赶忙将其送往医院，因为感染指标过高就住进了 ICU。 检查结果发现李婆婆感染了叫做这个是钩端螺旋体病，医生推断这很有可能跟李婆婆之前喝的山泉水有关。医生表示，山泉水只是看起来干净，里面可能含有大肠菌群、寄生虫、重金属等等，直接喝可能导致感染哦。
3: 回到深圳后没几天，李婆婆就突然发烧，甚至开始意识模糊，家人立即将她送往医院。
4: 在急诊出现这个高热寒战，然后她的这些感染的指标是偏高的，可能会考虑一个脓毒血症，所以送了 ICU。
3: 医生为李婆婆做了高通量测序检查，结果显示她的 DNA 序列中发现有大量螺旋体序列，原来是感染了钩端螺旋体病。医生推断，这很有可能是李婆婆之前喝的山泉水导致的。
5: 它的一个就是一个人兽共患的一个传染病，还有一个宿主主要是一些家兽和一个野生动物，患者就是呻吟一些经过被那个钩端螺旋体病原体污染的一些水或者食物，也可以导致钩体病的发生。
3: 幸运的是，经过治疗，李婆婆已经转危为安。其实有很多人都像她一样喜欢喝山泉水，有的还会专门去山上打水。在深圳就有一个热门取水点，在石崖岭公园的外围，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前来排队打水。
6: 经常都排了很久的，只有排过半个小时才能打到，好多大部分都老人啊，就是住附近的咯，然后我们就打了试，回去试一下，然后泡茶的确是挺好的，挺甘甜的。
7: 直接喝也可以，对，烧了就更好吗？
8: 会不会担心说就是有细菌什么的？
9: 不会担心，
7: 因为至少说它这个从大自然里面接的水的话没有污染嘛。
3: 医生表示，山泉水只是看起来纯洁，内里则暗藏危机，野生山泉水当中可能含有大肠菌群、寄生虫、重金属等，生喝之后可能会导致急性肠胃炎、寄生虫感染等疾病，提醒市民不要盲目喝山泉水。
2: 提醒您哦，真的不要盲目的去喝山泉水。这个山泉水虽好，喝坏了肚子那怎么行呢？这里是天天有约，感谢你的关注，每天会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一些事儿。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听晨950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些健康养生的小常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痛叫做串气痛。是的，串气痛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肚子里有一股气，它到处跑，串哪儿哪都疼，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的，一动就像针扎似的刺痛。哎，这是哪一种疼啊？为什么肚子里会有气乱串呢？正常人胃肠道内体生就有少量气体，对健康并无影响，但除了自产的气体，还会有一些气体是后天形成的，吞咽的空气，大量饮水或饮料时易吞入空气，精神因素或某些胃肠道疾病使唾液增加时也会随唾液吞入较多气体。腹部受凉，腹部不慎受凉可出现肠道痉挛，这时肠道内的气体也会被推动，出现窜气痛。饮食不当，摄入过多的产气食物，豆啊、洋葱、大蒜、卷心菜，或饮用汽水等含有大量气体的饮料，可能导致肠道内气体积聚，造成肠道扩张，会让人感觉腹部窜气哦。此外，短时间内大量进食是人为的扩张消化道，胃肠道蠕动受限，食物滞留在胃肠道发酵，也可能产生胀气感。还有就是饭后剧烈运动，饭后胃正处于一个充盈状态。

态，如果立即进行剧烈运动的话，可造成的就是胃肠道供血不足，甚至引发肠道痉挛，出现腹内窜气、绞痛，还有肠道疾病。患有肠道疾病会给细菌可乘之机的，如结肠炎会造成肠道蠕动减慢，大便在肠道内堆积，被细菌分解后产生大量气体，出现肚子里有气窜来窜去的现象。还有胃部的疾病，一些胃部疾病会造成胃动力不足，这时就会引起胃蠕动减慢，使食物和气体容易堆积，刺激胃壁神经，引起胀气，还会伴有排气增多，出现肚子里有气乱窜的情况。再来，缺乏运动，久坐不动会让气体积聚，不易排出，压力大，长期处在压力中会使肠胃蠕动变慢，产生腹胀。气肿气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气肿气乱窜预示的疾病。如果出现窜气痛，可从上述几个方面找原因，但要注意的是，一旦伴随以下一种或多种症状，可能是疾病的信号哈。像腹痛剧烈，如果窜气时伴随难以忍受的疼痛或持续性的剧烈胀痛，常表明腹内的气体无法排出，可能预示着肠梗阻等严重问题，最好马上就医。发热、恶心、呕吐，腹部突然出现窜气痛且伴随发热，尤其是高热，可能是腹部感染或炎症表现了啊。还有一些像生活当中原有的症状加重了，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如果你长时间腹胀的话，如果腹胀持续较强，影响日常生活，甚至伴有发热、呕吐、腹泻等症状，就要警惕是否患有消化系统相关疾病了。如有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就医了。生活当中做好这些事情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啊，多吃护胃顺气食物，细嚼慢咽，坚持锻炼，克服不良情绪，做顺气练习，深呼吸，吐气。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5: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6: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7: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8: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9: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十五点到十六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那么相信小伙伴们就突然一下就会感觉到天已经黑了下来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全省的一个具体的天气，23到24号，我省江北呢有明显的降水，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3号部分的天气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那么在刚才14时12分呢，滁州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黄甫山站这个降雨量呢已经是达到了29毫米，并且呢这个降雨啊正在持续，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的张广、大柳、朱龙、诗集等乡镇及主城区呢部分街道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一个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30度，最低温度在26度。
0: 那么明天是周五了哈，最高温度的话32度，最低温度26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1: 那看一看周六，周六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在35度，最低温度在27度，这个周六的气温它明显就上去了。
0: 是啊哈，这个周末其实大家伙儿可以稍微的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休息哈，也没有必要一定非要说就跑出去溜达。太热了啊，
1: 对，
0: 很晒，
1: 或者呢可以找一个室内的地方去溜达
0: 待着也挺不错的啊。
1: 好，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三

0: 伏天呢已经是到了，那天气呢也是经常会出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下大雨啊啥的。那在三伏天我们应当怎么样去防范内涝、溺水与火灾呢？
1: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听听小凡为大家来说道说道哈。
2: 主播说滁州，小凡说安全。三伏天到了，气温开始升高，雨水变多，内涝、溺水、火灾进入了高发期。今天我们从涉水安全、消防安全、邻里互助三个方面和大家说一说关键的注意事项。首先，居家防范方面，我们要清理阳台杂物，风雨天关好门窗，严查水电燃气，雷雨时拔掉电器插头，备好手电、充电宝、应急食品和常用药。那么出行避险方面，强降雨非必要不外出，绕开河道、泥洼地、老旧围墙，也绕开广告牌、大树、不明的积水路段。开车出门遇到积水不强行，熄火立即弃车。内涝防范方面，不要进地下车库、涵洞、老旧的地下室，低洼住户提前转移，我们听从官方的安排。严防溺水方面，不去江河湖塘、水库、废弃矿坑野游，汛期不在河边逗留，孩子游泳一定要去正规的场馆，家长做好全程的看护。遇人溺水先呼救，借助救生工具施救，不要盲目下水。居家防火方面呢，清理阳台、厨房易燃杂物，蚊香、蜡烛远离可燃物，人走了火要熄灭，易燃品要远离高温，厨房用火不能离开人，定期检查燃气。在安全用电方面，不私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电动车以及电池严禁入户充电、非线充电，电器用完就断电，雷雨天拔掉电源和信号线。那么在设施管护方面，不遮挡、不损坏消防器材，熟悉器材位置和用法，发现问题我们及时反应。通道畅通，像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不要堆物，也不要堵路，提前熟悉逃生路线，遇火情不乘电梯，低姿捂住我们的嘴巴和鼻子，有序的撤离。关照特殊群体方面，多留意独居老人、残障人士以及留守儿童，汛期我们可以帮忙查隐患、代购物资，高温天提醒用电用火的安全。隐患互查要上报，发现积水、井盖缺失、树木倒伏、非线充电等问题，及时的向社区和物业反映。遇险协同要及时的去敲门预警，互相帮助疏散，先自保再施救，科学救援同步的可以拨打求助电话。那么传递权威的信息，我们要去关注官方的预警，主动转告老年邻居，不信谣不传谣。夏季安全五小事，防范未然最关键，大家一起学知识，强意识，邻里携手平安度夏。
3: 你出轨了
1: 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啊，这个非常详细的信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有关于这个饮料。
0: 是的，那到其实呢，像这个天热了，很多小伙伴呢就觉得，哎，我不想喝一些白开水，我就想喝一些冰的，去买一些饮料喝是非常舒服的事情。
1: 是，
0: 但是有一些饮料呢，喝的是真的很不健康。
1: 对，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这样的，哎，我喝饮料了，我不健康，但是我可以买一些健康的饮料。
0: 对啊，就像我就如果怕长肉，怕这个血糖变高，我去买这个零卡糖的，
1: 我看着就特别舒服。
0: 对，就觉得哎呀，肯定很健康，对不对？我可以喝，但是它真的健康吗？
1: 哎，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忍不住又要吐槽的一个酱油还是醋来的。
0: 我知道那个
1: 什么什么零。添加
0: 哦，我告诉你啊，
1: 我气死了！
0: 就直到你跟我说了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我之前就觉得它卖那么贵，是不是就是零添加？是因为没有什么添加剂？
1: 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它卖的又贵，
0: 对呀、啊。
1: 后面一直到有一次，反正家里人说，我跟你讲，你可知道？就我们俩每次去买，就是因为觉得它是零添加嘛，所以才买的。搞了半天，它叫什么什么零，然后是添加。所以说啊，真的是需要去注意啊。
0: 他会玩了一些文字游戏。
1: 是，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

0: 诉我们各种激素的分泌本外，对我们内分泌系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点呢，就是鲜榨果汁，吃水果本身是好的，但是单纯的喝果汁，把水果里面很重要的成分给丢掉，就是膳食纤维，也就是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剩下的一些渣渣，对于我们胃肠道来说，膳食纤维是用处非常大的。那还有呢，如果直接喝果汁，里面的糖分太多了啊，一杯果汁里面可能有好几个水果榨汁，会严重的增加我们糖的摄入。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些乳制品、乳酸饮料，听起来感觉特别健康，但是一看背后的配料表，添加了糖，添加了各种添加剂，那牛乳的成分呢又很少，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并不是很合适，建议大家。如果要补充我们的钙，补充我们的蛋白，最好还是喝纯牛奶。
1: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记得加关注哦。
3: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啊，这个饮料我们真的是要稍微注意。其实这个天的话，多喝一些白开水非常的重要啊。
4: 对，那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冰箱啊。像夏天我们都喜欢把菜给它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呢就觉得会非常的安全，然后呢也不会有细菌，再放的比放在外面要好。
3: 是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其实冰箱的杀手呢不怕冷，我们呢就来听听这个李四特军该怎么样去消除它。
5: 近期多条食品安全新闻引发大家关注，35岁孕妇吃冰箱剩菜后去世，老人食用冷藏瑞士卷后离世，这类报道频频登上热搜。有着冰箱杀手之称的李四特军走入大众视野。
6: 近期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数则李四特军导致重症甚至死亡的新闻，但是我们大家不要惊慌，因为它就是一个细菌感染，绝大部分普通人群感染以后只是表现为一个普通的胃肠炎，绝大部分都能够痊愈，只是转化为重症的比例呢比其他细菌稍高。
5: 不少李斯特菌相关新闻都会提到冰箱，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这种细菌只在冰箱里滋生，其实常温环境下它也能生长。
6: 不同的食物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食用方法，能够高温加热的我们选用蒸锅法，不能高温加热的我们可以选用巴氏消毒法，那不能加热的食物我们就要用流动的清水充分清洗后再进行使用。同时我们生活中还要定期清理冰箱，必要的时候呢使用保鲜膜，食物呢分隔保存。
3: 好，那么刚才呢也是听到了啊，就是有关于咱们要杀这个李四特菌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首先这个耐热的食材呢是蒸锅杀菌啊，
4: 还有呢不耐热的食材呢尽量选择呢巴氏消毒法，
3: 还有这个果蔬生食呢我们要流水给它洗干净，
4: 另外呢冰箱呢要定期清洁清理，食物呢用保鲜膜给它分隔保存，这样呢是最稳妥的一个方法。
3: 是啊，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八。
9: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

0: 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吃一吃这个鲍鱼。哎呦，我昨天就是在超市里嘛，去买那个鲍鱼，然后买过了之后，那边有加工的嘛，
1: 你就让他帮你加工一下。
0: 对，加工一下。然后那个要的是有粉丝的，蒜蓉粉丝的啊，蒜蓉粉丝类的。我的天哪，就吃起来味道真的很赞，很 Q，
1: 超级超级的好吃。
0: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哎，其实有一吃一些这个辣的也是挺不错的，对不对？辣口也是不错的哈。
1: 对，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辣炒鲜鲍鱼到底应该在家怎么制作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家常菜辣炒鲜鲍。首先，我们准备鲜活的鲍鱼石头放入盆中，然后加入食用盐200克，加入38度左右的温水拌匀，浸泡10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分解鲍鱼裙边的黑膜。浸泡10分钟之后，用刷子把鲍鱼刷洗3遍。第一遍刷洗鲍鱼的水比较浑浊，随着第二遍和第三遍逐渐清亮。刷到第三遍的时候，水温可以用50度左右，这样可以更好的去除鲍鱼的粘液，刷洗干净的鲍鱼表面洁白无污即可。然后用勺子把鲍鱼挖出来，去除内脏，清洗干净备用。最后重新加入60度左右的清水，浸泡鲍鱼40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使鲍鱼提前低温慢煮，防止鲍鱼经过爆炒之后严重缩水咬不动。浸泡40分钟之后捞出改刀，在鲍鱼内脏这一面横着切一字花刀，深度只需要切入整个鲍鱼的一半即可，然后竖着切进1/4，三刀切断。鲍鱼切好之后开始准备辅料，准备每人浇150克，去头之后从中间剖开，去除辣椒籽之后切碎备用。准备独蒜150克，拍蒜剁成蒜末备用。准备几根小葱，斜刀切成小段备用。炒制之前，我们先腌制鲍鱼。碗中加入食用盐1勺，加入味精1勺，加入鸡精1勺，加入少许白糖，加入少许老抽调色，最后加入1勺淀粉拌匀即可。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猪油50克。油温6成热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下锅爆香。料头爆香之后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3克和味精2克，翻炒均匀之后盛出备用，然后重新把锅烧热，加入热油润锅。润好锅之后倒出热油，加入切好的鲍鱼，

转中火翻炒15秒钟，补油增温。15秒钟之后加入提前炒好的料头，下锅翻炒均匀。最后加入小葱，大火炒至断生即可出锅装盘。

0: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非常好吃的这个鲍鱼的一个具体的做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要去注意到的这些事项啊，首先呢，鲍鱼加盐和温水浸泡才能够更好的去去除杂质啊。
1: 那水的温度呢是不能超过40度，否则鲍鱼呢它就会直接的失去活性了。
0: 那清洗的鲍鱼呢用60度的水去浸泡熟成，这样呢爆炒出来的口感才会非常的软嫩哦。
1: 还有呢，就是经过低温熟成的鲍鱼呢仍然不能在锅中久炒，那料桶呢需要提前炒香调味，以减少炒制的时间，这样呢炒出来的这个鲍鱼呢才会更加的鲜嫩美味
0: Q 弹啊。
1: 是的，
0: 你就特别喜欢吃鲍鱼的这种感觉，小伙伴们如果说有空咱们在家可以吃起来。当然如果说你心血来潮，对不对，也可以像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是蛮方便的，你在超市里买过之后就直接给你加工好了，
1: 很方便，也不用你回家再去烧弄。 对，
0: 是，
1: 对， 对，
0: 是是是啊，像吃的时候咱们可以做起来哦。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的这道美味冷热皆宜的辣子鸡，
0: 哇哦，好想吃哦，
1: 就是麻辣焦香的，
0: 咽口水了啊来我们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2: 家里人都得认为你是从饭店买的。
3: 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2: 辣子鸡的原料通常我们用完整的鸡，但是考虑到食材的统一性，我们准备2个手枪鸡腿，总重量为700克，用刀沿着骨头给它切开，骨头旁边的肉不用剔得太干净。我们先把剔下来的肉切成宽条，然后给它切成略大一点的丁，比大拇指第一个关节稍微大一点，块如果太大它不入味，如果太小了一炸啊就嗦嗦没了。鸡皮建议保留着啊，炸完了老香了。剔下来的骨头不要浪费啊，拿着菜刀，用菜刀的根部手起刀落，同样给它切成小块。切鸡骨头手一定要稳，如果是厨房新手建议你用剪子。切好的鸡肉我们放入大碗中，加入清水浸泡10分钟备用。然后我们来准备小料，2把花生米100克左右，薄薄的喷上一层油，放匀，空气炸锅180度烤8分钟。这道菜需要用到大量的辣椒，我用了60克这种长的小辣椒，还有30克的灯笼椒，30克的子弹头，家里有什么干辣椒就用什么，但是子弹头和灯笼椒它主要是增香的，建议是放一点，辣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实在不能吃辣，辣椒可以少放点，把它们剪成辣椒段，像是子弹头或者灯笼椒，我们一开为3，辣椒粒可以保留也可以扔掉。辣椒段剪好了，咱们的花生也烤好了，倒入小碗中晾凉备用。鸡肉浸泡的时间也到了，把泡出的血水倒掉，然后用手啊几块几块的来，把里面的水分一定要给挤干净，水分挤不干一会儿腌制不入味，炸的时候还容易溅油。挤好水的鸡肉放在厨房纸上再吸吸水，挤水的时候如果发现鸡骨头中间还有血，可以单独再给它冲洗几次。吸干水分的鸡肉放入大盆中，我们来进行腌制，加入盐1瓶茶勺，再淋这么一点点，这是4克盐。如果您的口味特别清淡，就放3克，也就是放1小茶勺就够了。白胡椒粉抖个2-3下，不要放太多。鸡精2茶勺，味精满1茶勺，黄酒或者花雕酒2勺。这里要注意啊，炸的时候黄酒和花雕酒的味道会挥发掉，根本吃不出来。但如果你用的是料酒，放1勺就行，要不然挥发不干净，这个鸡肉吃起来有怪味。再来上半勺老抽，让鸡肉上个颜色。上手抓匀，一定要多抓一会儿，抓至料汁被完全吸进去。然后我们朝着一个方向打圈，打几圈抓几下，直到这个鸡肉啊发黏起胶。加入4勺食用油，再次上手抓匀，放在一边腌制10分钟。腌制的功夫，我们来切配料。1/6个手掌心大小的一块姜，切成片。大蒜6粒也切片，姜片、蒜片放一起。再来上1大捏的青花椒，1大捏的红花椒，每样都是3克，加起来是6克。2根小葱的葱绿，切成小寸段，避免手忙脚乱。咱们来调个粉料，13香1茶勺，鸡精满1茶勺，味精满1茶勺，白糖1瓶勺。如果你特别讨厌吃糖啊，至少也要放上半勺，它是提鲜的。半勺的话是一点甜味都吃不出来的。白芝麻1满勺。肉腌好了，咱们起锅开炸，加入正常炸东西的油量，开大火把油加热。鸡肉的含水量比较大，想要炸出来粒粒分明有焦香感，这个油温一定要够。我们要把油烧至肉眼可见明显冒烟了，油温达到220度，7成热以上。腌好的鸡肉抓一抓，一把一把的分散着下入锅中。炸鸡肉呢，全程大火不用调，刚下锅的鸡肉千万。

0: 不要动，炸个30秒左右，肉都定型了，我们再来翻动它，接住筷子给它扒拉散，然后保持大火再炸2分半的时间。看一下啊，只要油温够用，它基本上是不怎么粘连的。时间一到，鸡肉金黄定型，我们先把它捞出来，然后保持大火啊，让油温再次升高。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溅油，害怕的朋友啊，拿锅盖挡一下，或者离锅远一点。等了大约3分钟左右，油面开始重新冒烟，油温比第一次炸的时候还热，达到240度左右。我们下入鸡块进行复炸，复炸的时间不用太长，60到90秒。一边炸一边用漏勺抖动，让鸡块分开。时间一到，鸡块焦黄定型，咱就给它捞出来。炸完鸡肉的油啊，咱们给它过滤一下，正常炒菜使用。锅刷干净，重新加入底油，略微多来一点点。开大火不用等，加入姜蒜片、花椒粒儿以及所有的辣椒段，先保持大火扒拉2下，让辣椒段都裹上油。闻到香味之后，我们要转为小火焰心火，慢慢的把香味给它煸炒出来，翻炒个大约90秒到2分钟，主要还是看辣椒段的状态啊。红辣椒段逐渐变得发黄发白了，翻炒的时候有沙沙声，我们就倒入炸好的鸡丁，依旧保持这个最小火给它翻炒均匀。刚才调好的粉料，咱们给它搅拌均匀，均匀的倒入锅中，再倒入花生米，依旧最小火再次把味道翻炒至融合。然后我们下入葱段，来上一勺芝麻香油，再来上一勺半的花椒油。油一进锅啊，锅底会啪啦啪啦响，还是最小火啊，再次给它翻匀，关火出锅。这道菜做完之后啊，你闻一闻你炒菜那个手，
1: 哎呦天哪，真的实在是，哦呦好香啊，
2: 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就是觉得就看上去就很有食欲，而且
1: 酥酥的，
2: 就是甚至是有一种感觉，哎呀我要做起来吃，然后晚上就想吃到。
1: 对，然后就是是属于那种怎么百吃都不厌的，不会很厌倦，对不对？
2: 对。 好，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去一些古镇，溜达溜达，玩一玩，散散心。就到古镇，我觉得是属于那种不用赶路，然后呢，你也不用被催促，可以呢，一碗面，一碗茶，在桥头坐上一下午，看一看水，发一发呆，就是非常舒适啊。
1: 对，那在这里呢，你可以不用那么的去怎么说呢，就不用觉得哎呦一定要很慌嘛，慌慌忙忙的，对不对？
0: 嗯，
1: 就完全的休闲一下。那首先推荐呢，就是安徽的扎记古镇，藏在皖南山坳里的扎记呢，是于青城西边皖西的棒槌声叫醒的古镇。那明清老宅沿许溪而建，马头墙呢在晨雾里也是若隐若现，这里的每一扇雕花窗呢都被时间遗忘了，没有商铺的叫卖，只有溪水声和鸟鸣声。
0: 是啊，那么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去如松桥、德公厅屋以及宝公寺，还有呢红楼桥、许溪沿岸老街、画家村，还有二家司、天生桥这些地方呢去玩一玩哈。
1: 是的，美食也有很多，土鸡汤、农家小炒、手工面条、毛豆腐、徽州臭鳜鱼，还有米酒，
0: 嗯，这些来吃一吃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到这里啊，沙溪古镇。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籍是沙溪呢，像一位躲在深山里的白族姑娘。那么黑惠江水千年不断，玉京桥的晨雾呢能够听见马蹄声的幻觉，四方街的石板被岁月呢磨得是温润，这里的热闹啊不是人挤人的喧嚣，而是有温度的一个烟火气啊。
1: 那在这里呢可以逛逛呢玉京桥、四方街，还有呢信教寺，以及呢欧阳大院、古戏台，还有先锋书店、诗歌塔、黑惠江沿岸步道。
0: 是啊，那这些地方呢我们都是可以逛一逛的，来看一看美味啊。阿婆饵块，还有包括这个土鸡米线、烤乳扇，以及剑手青炒腊肉、黄牛肉烤串、玫瑰花饼。就是这个腊肉有的时候可能啊我们这边吃不太习惯。
1: 对，但是我感觉好像那边我们这边是吃咸肉吃的比较多，
0: 嗯，
1: 但是人家那边就是
0: 腊
1: 肉。腊
0: 肉，对。然后我是就是这次去那个张家界那边嘛，然后他们那边就是会比较流行，比较多的人会吃那个腊肉，然后我们也尝试着吃了一下，得出了一个结论。
1: 感觉怎么样？
0: 就就觉得好的，就还好吧，还是我们家乡的这个香肠比较好吃。本来是想着哎带一点嘛，对不对？
1: 对。
0: 但真的就发现后咸后咸的。
1: 它真的就是不是像我们这边的那个咸肉的口感。
0: 对，就 get 不到那个点哈。
1: 但是它那个腊肉，就如果就是有时候有的人喜欢用那种腊肉去包粽子，
0: 哦，
1: 也会很香，
0: 是吧？
1: 嗯，
0: 那这个就看你个人喜好，对不对？
1: 对。
0: 想吃的话呢，那咱们就可以尝试着吃一吃，因为毕竟都已经到那个地方了。
1: 那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浙江的南浔古镇啊，江南六大古镇里最有底气免门票的一座。南浔呢，不似乌镇那般的精致到失真，也不像周庄那样的就是挤满了商铺，青砖灰瓦倒映水中。最妙的是这里啊，藏着中西合璧的老宅，富甲江南的气度就藏在了斑驳的墙皮里。
0: 是啊，那么到了这里，我们呢可以去小莲庄、家业藏书楼，以及张世民旧宅、刘氏梯号，还有呢广惠桥、张静江故居、怡园百间楼呢，去逛一逛、溜达溜达。
1: 美食也有很多，双椒面、定胜糕、秀里花锦、鲜肉月 饼以及呢地标奶茶，
0: 哎，都是可以去吃一吃喝一喝的啊。
1: 是的，
0: 就是鲜肉月饼，就最近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甜品店已经
1: 开始了，
0: 对，开始上月饼了、嗯、昨天我就站在那个月饼的那个就在超市里嘛，
1: 就在想要不要买呢，
0: 把它拿起来了，
1: 嗯，
0: 放了下去。
1: 我知道了，你看到了一些东西，价格
0: 哦，那倒没有、
1: 哦、我以为是看到了价格，
0: 因为我看了，因为我去的那一会儿已经在打折了
1: 啊、哦、那应该买呀
0: 但是很纠结你知道吧，因为我买了、
1: 嗯、吃不掉，
0: 对，因为它是六个装的、
1: 嗯、
0: 然后呢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吃，我得吃到猴年马月、
1: 那个、我也吃
0: 早说呀。然后呢我呢就给他，我说哎呀，拿起来我又放下，拿起来又放下、嗯、最后我就跟他 say 再见了，因为不然的话就觉得很浪费嘛。
1: 对，就有时候真的你买回家就东西只有你一个人吃的时候
0: 不香了，
1: 不香，就是大家一起吃才香。
0: 对，东西好像真的是需要一起分享才能够 get 到它的这个味哈。
1: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
1: 拜拜。

这首歌是温岚与弟弟第一次合音的一首歌曲，当时弟弟正好学校放假，陪他去录音，碰巧专辑需要男生合唱，弟弟又十分喜欢唱歌，因此温岚拉着弟弟进了录音室。

歌曲来自陈楚生《一个人的冬天》。2007年的冬天，陈楚生孤独的生活在北京，偶有所感，用一把吉他创作出了这首歌曲。歌曲的编曲采用弦乐和钢琴，希望把情绪推到顶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秋意浓》。

姚二龙在《秋意浓》中写下，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表达了恋人在面对离别时的痛楚。男方对于要离开女方身边感到非常的担忧，而进一步为更多的

歌曲来自许嵩，《清明雨上》也是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收录于许嵩发行的第一张音乐专辑《自定义》当中。在该曲中，许嵩运用了他对于古诗词的了解和能力，这首歌也吸收了很多朋友的意见，然后经过反复的斟酌制作，历程长达2个多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韩雪的《飘雪》，也是专辑中的第一首录制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围绕着韩雪的名字中的雪量身定制，因此韩雪对歌词的意境感同身受，演唱起来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些与四季有关的歌，每一首歌都可以串联起四季，让我们一起感受四季的变化与美好。每一个季节都有着不同的景象，就如同每一秒天上的云都在变化。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四季美好，我们下期。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倩倩。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这个一到夏天，天气就是阴晴不定的，上一秒还在出太阳，下一秒就狂风大雨了啊。今天真的是深有感触，突然一下天就黑了。在今天下午的2:12，楚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的黄甫山站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9毫米，且降雨持续。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张广、大柳、朱龙、市集等乡镇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是的，像这个强对流天气啊，遭遇这个强对流天气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在家关闭门窗和电源，远离制高点，不使用金属工具，还有其他的。遭遇大风天气的话，其实防范措施，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台风影响嘛，就让家里把什么阳台上的一些花花草草全部都收进来了啊，尽量减少外出。遭遇短时强降水呢，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该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警惕陷阱和触电，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滁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六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温度31度，预计2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看到天气情况的话，未来一周滁州市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分散性降雨，大家出门前一定要注意提前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哦。

0: 现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关注到现在有特别多儿童零食啊，堪称健康零食，热量低。但是呢，这很多的就是小孩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包括小孩春游、秋游出去的话，肯定都会买一些零食。像我们小的时候，每到春游的时候，最开心的并不是春游当天，最开心的事儿啊，是春游的前一天晚上去超市大采购。现在小孩的零食丰富多样，有专门的这个零食店，我们都知道平时喜欢去零食店去散称一些小孩零食给他们吃。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呢，很多家长特意挑选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购买。殊不知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很多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超市中常见的如乳酸菌饮品、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健康。
1: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2: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比如说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1: 营养专家表

0: 是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果蔬糖浆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1: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
2: 是的，像一些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啊，各种各样的，这热量啊，甚至与等量的炸鸡一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健康啊。所以说，大家在儿童零食选择上存在这个普遍的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其实很多食品是用麦芽糊精去替代蔗糖的，你吃起来，哎，虽然说是无糖的，但你吃起来好像还蛮甜的啊。这肯定里面是有糖分的，升糖与致胖效果其实并没有差异。所以说呢，这个大部分水果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它并不能完全去替代新鲜果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这个主打一个健康饮食的小伙伴们喜欢去买一些什么果干、水果干、苹果干啊、芒果干啊，这些其实热量是很高的。他们是利用了比如说一些脱水油炸，把这个膳食纤维给它代谢流失掉，把它的水分给它提取掉，从而让它变干啊，它里面就是热量啊其实是翻了很多倍的。所以说呢，它不能完全能够代替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啊。如果你要是想吃水果的话，其实咱们可以买一些新鲜的水果来吃。

0: tracks today。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大夏天的闷热潮湿，人体的出汗量大幅增加，不少人暑热口渴，浑身乏力。很多认为啊，喝水就能够解渴，实际上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是大有讲究的。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的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的话，还可能吸是体内的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哦。
1: 大暑天气闷热潮湿，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不少人暑热口渴，浑身乏力，以为多喝水就能解渴。
2: 实际上，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大有讲究。
3: 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4: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

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0: 通过灰指甲、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此外呢，还要当心耳部炎症和消化道传染病。
1: 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为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
2: 但不少市民担心泳池的水干不干净，会不会传染疾病？下面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看池水中隐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3: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0: 是的，特别是一些游泳爱好者，如果我们去游泳的话，一定就是在下水之前要冲洗全身。那游泳之后呢，同样也要用这个沐浴液，包括有一些去氯的一些沐浴液可以去冲洗一下全身。不然的话呢，很有可能导致水体过敏啊，因为这个水池里面它会有一些就是去除杂质的一些药物嘛，我们都知道。那可能有人说我皮肤从来不过敏，但是呢，很可能你长期泡在里面的话，会导致皮肤洗澡过于频繁啊，可能像一些有爱好游泳的人，是一天要洗两遍澡。所以说呢，我们更要去在这些小细节方面下功夫啊。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周杰伦的《时光机》。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就是下班路上，我是倩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年一月份，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1: 今年一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
2: 所以我们是
1: 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3: 当时整个衡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
1: 接到报案后，衡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4: 当时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我没问从市场取的东西啊，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5: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
4: 嘞。对，就这个意思。
3: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被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1: 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6: 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将水果出售，无本牟利。嫌疑人谭某某自以为聪明，但其实已经违法。那谭某某最终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法官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单就本案情节，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也可适用缓刑。但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7: 累犯的话是一般不适用缓刑。

0: 轮到他这个潜罪才犯这么久都是诈骗罪，说明他自己这个反思不够啊，再犯罪的风险还是很大，所以就是对他量这个实刑，从重处罚。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以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1: 所以说不要想着越法律的红线啊，在网上钻这种小空的小便宜。之前我们也有就说过用这个运费险啊，套这个运费险去牟利的啊，这也是违法违规的啊，要有法律常识，你做的事情已经违法了，这种事情要承担的就是我们的法律一定的刑事责任的。

0: 来关注到，近日河南郑州警方破获了一起虚假藏品拍卖诈骗案，不法分子线上宣传虚假，谎称粮票古钱币能够高价拍卖，诱骗受害人缴纳展位费。家住郑州的乔先生家中存有多张早年全国通用的粮票，那今年三月份呢，乔先生浏览新闻资讯平台时，一则弹窗广告吸引了他，广告宣传旧粮票古钱币可以参与高价拍卖，乔先生就十分心动啊，主动与客服取得了联系。随后呢，客服提出需要缴纳2000元的展位费，并承诺拍卖结束后当场结算钱款。钱款交付后，客服仅告知乔先生等候线上拍卖通知。然而此后半个月里，乔先生多次致电，对方大多不予回应。警方介绍，今年2、3月份辖区陆续发生类似警情，受害者多为手中持有粮票古钱币的老年人，不法分子以1000到2000元不等的评估费或者是拍卖费为名骗取老年人钱财。
1: 河南郑州警方破获了一起虚假藏品拍卖诈骗案，不法分子线上虚假宣传，谎称啊粮票古钱币能够高价的拍卖，诱骗受害人缴纳展位费。
2: 家住郑州的乔先生家中留存有多张早年全国通用粮票。今年三月，乔先生浏览新闻资讯平台时，一则弹窗广告吸引了他。这则广告宣传旧粮票古钱币可以参与高价拍卖，乔先生对此十分心动，主动和广告客服取得了联系。
3: 我就给他拍了几张发过去了，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可以，你这凭良心能卖个好价钱，没问题。你能卖又是说上百万，又是我说不会能拿吧，最后说有几十万是没问题的。
2: 随后客服提出，想要参与拍卖完成交易，需要缴纳2000元的展位服务费，并承诺拍卖结束后当场结算钱款。
3: 几天我不是平白无故要见，我说你们得把你们公司名称给我发过来，地址在哪儿呢？我得有个一套你们的手续。他说可以可以，我把我们公司的地址、营业证都发给你。
2: 乔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对方转账2000元。钱款交付后，客服只简单告知乔先生等候线上拍卖通知。可在此后半个月的时间里，乔先生多次致电、发送消息询问拍卖进展，对方大多不予回应，仅有零星的几句回复。此时乔先生才想起来应该核实一下对方提供的公司信息。
3: 我就来找他，后来人家都说他没有这个单位，我就发觉上当了。在这期间给他打电话都不接了，发信息也不回了。
4: 在今年2、3月份，在我们辖区陆陆续续发生一些警情，就是尤其是老年人手里有粮票古钱币，就按他们公司的规定1000到2000不等的这种评估费用或者上拍费用，以这种为由然后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0: 所以说家里如果有老人啊，留这些粮票啊、邮票啊这种，一定要给他们打好这预防针啊。现在并没有什么可以说是拍卖啊、能够溢价呀、可以高价回收的，这些一律都是骗子。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一起参与到节目。

互动当中来，同样也可以通过听城950这个订阅号进行后台点歌，直接私信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超人不会飞》。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随着气温的上升啊，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就成为了我们餐桌上的主角。但与此同时呢，急性的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高发期了。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者是饮用水引起的。专家介绍，气温过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自身的繁殖速度越来越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在夏天啊，以下这几类食品我们要格外留意咯。
4: 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
5: 专家提醒，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病从口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7: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啊，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6: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7: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你看，虽然说家里有冰箱，虽然说我们常识是冰箱能够储存食物，但是像这种夏天啊，我们尽量还是食物不要放久了，一定要及时的把冰箱里面一些放了很久很久的东西看一看，保质期有没有过，或者是有没有就是像一些新鲜的食物放久了忘吃了，这拿出来给它丢掉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现在会有很多的这种带货的直播间啊，去测试各种各样的产品。主播们依托实体演绎呢，在产品在直播间里去对比测试，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呢，已经成为消费者网购的重要参考依据。但近期有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了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的悬殊，市场上存在虚假网络测评的情况。那这些虚假的测评直播为什么屡禁不止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我们来听一听。
1: 直播带货、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近期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市场上存在虚假网络测评的情况。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何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2: 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S50 Pro、G30、U300 Max、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3: U300 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个购物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5 Pro 这边漏脱了， S60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脱到。
2: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4: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估计是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
2: 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

0: 域测评展示结果，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镜 Pro 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为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主播与助理还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1: 理解力确实没有，
2: 他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
3: 对，因为他搞得很快，
4: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
5: 他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放出去，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0: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5: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6: 令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就是下班路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啊，跟机器人打乒乓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最能体现机器人大脑能力的是独立和人对打乒乓球。在拍摄的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球速很快，轨迹不断变化，机器人必须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判断落点、移动位置、挥拍，这考验的是机器人对于动态不可控环境的实时理解和自主决策，它实时推理和身体协同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更接近人类。未来呢，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更多复杂的操作中，比如说精密装配、手术、辅助等等。
1: 浦东的一家研发和制造人形机器人的企业里啊，那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不光是能通过这种高灵活度的结构来实现跳舞、打拳，甚至是后空翻这样的表演了，那在此能力基础之上，还能在我们现实实际的生产生活应用场景里有哪些可以实现转化的？那我今天来带大家来这里一探究竟。来，首先来看我身边的这一排正在干活的机器人啊，有的正在给我们插上手机的充电线，您看它的动作还挺精准的。在旁边呢，还有给我们调制饮品的机器人，您看从倒酒再到摇壶再到拿起一个小小的草莓做点缀，这一系列的流程完成的是一气呵成。再包括旁边还有给我们做家务的，正在给我们叠衣服的机器人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一系列的操作背后的难点在于哪里呢？其实每一个物品它的大小、形状和材质都不一样，每一个机器人要具体完成的目标任务也不同，所以呢，在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数据采集之后，他们自主感知、控制和决策的能力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也就实现了现在的精准的控制。那在我的身边呢，还有一个半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啊，它的厉害之处在于这个背后的零门槛通用机器人内容创作平台。那什么意思呢？您可以完全不懂编程，只需要拍摄好一段视频上传到这个平台上，这台机器人就会通过15到20分钟的时间可以自主的分析和学习您在视频当中的一些动作要领。那来请我们的教练老师看一下，这儿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已经有一些参观的人在这儿已经在机器人面前做了一些动作了哈。那现在我们就来试试这台机器人真正的动起来效果怎么样。来，我们来操作一下，您看现在机器人已经动起来了呀，整个的这个动作相当流畅。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你就可以很直接、很轻松地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教会你的一台机器人想要它完成的一个新技能了。那其实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机器人值得我们期待，就比方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工业的机器人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江西南昌的一家电子产品的工厂当中实现了应用了。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现在他们已经是完成了超过100天的这个工作，那在上万次的作业当中呢，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99%了，那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量产工厂线上的一个正式的员工，实现了一些重复工种的替代，包括必要时的一些人机协同的配合。那最能体现机器人大脑能力的是独立和人对打乒乓球。那在我们拍摄的这个试验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乒乓球的球速非常快，轨迹在不断的变化，那机器人必须要在毫秒级的时间之内来判断落点、移动位置，包括给它挥拍回去。这考验呢是它对动态和不可控环境的实时理解和自主的决策。那它实时和推理和身体的协同的这种能力是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更接近于我们人类了啊。那未来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更多复杂的操作当中，比如说精密的装配，还有包括手术的辅助等等。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在这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机器人正在从能动变得更能用了。那么具身智能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去应用，不仅要靠技术的突破，还要靠终端的制造能力。那就在上个月呢，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这家企业已经实现了第15000台机器人的下线，是创下了一个量产的记录，同时它的速度还在不断的加快。因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遍布着电机、传感器、灵巧手等等各个方向的产业链，那供应商上午比方说收到了企业的需求，那下午就能带着方案甚至是打出来的一套模具来到上海的企业来精准对接新的一个开发的需求。 那工艺改进呢正在以小时为单位来推进。那一个新的产品从研发到量产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了半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那这就是长三角小时级供应链生态圈的一种协同效率和创新的活力。那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协同，上海作为科创的一个策源地正在加速打通人形机器人的最后一公里。那未来具身智能还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在哪一些领域当中继续的应用落地，也值得我们的期待。
0: 是的啊，这现在中国智能机器人发展的速度之快。

化呀，像一些 AI 啊，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很方便的去协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了。同样现在在很多的像上海啊这种一线城市里，你可以看到机器人在咖啡厅当这个服务员，同样你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看到机器人在为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服务啊，你还可以很顺畅的跟他对话，真的已经不仅仅只限于在手机里问豆包那个样子了，他可以在现实当中跟我们更直观的交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不知道你有为了减肥买过各种各样的神器吗？呼啦圈是大家熟悉的健身器材，部分商家宣称其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有的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两三斤，正是成为了他们口中的瘦腰神器。专家表示，如果使用不当，神器很有可能会变成伤身利器。近期浙江大学医院附属第四医院连续接诊了三例女性患者，皆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送医时已经失血性休克了。医生警告，脾脏的位置特殊且缺乏脂肪缓冲，过重或者带凸点的呼啦圈反复撞击左上腹，即引发脏器破裂出血，尤其是凝血障碍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及骨质疏松患者，以及孕期、产后、术后人群，请务必远离。医生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1: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呼啦圈是大家熟悉的健身器材，有部分商家宣称转呼啦圈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有的加重呼啦圈啊，重量动辄两三公斤，更是成为了这些商家口中的瘦腰神器。但是专家表示，如果使用不当，神器有可能会变成伤身利器。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的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
2: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三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3: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2: 周边啊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3: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2: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个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1: 专家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以下几类高风险人群应该予以规避。
3: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

殊不知那些可能对你的身体造成损害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哎，我这个还有想要加班的心思啊。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喽。今天也是星期四，我们明天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

0: 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5: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7: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木表示，
9: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
10: 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

0: 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严工，严狱，开灯！
7: 永远是个家。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线，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上市挂牌扩容提质，直接融资多点突破，基金丛林枝繁叶茂，产融结合走向纵深，资本之力正化作产业腾飞之意，在皖东大地激荡澎湃动能。上市公司是区域经济最具活力的微观主体，也是产业能级跃升的关键支撑。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市拥有 A 股上市公司14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6家，数量均居全省第三位。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市率先在省内实现上市公司县域全覆盖，资本火种遍洒每一个县域载体，多点支撑全域发力的格局已然形成。我市建立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库为主，县市区日常挖掘为辅的双轨摸排机制，并联合交易所、安徽证监局、省股交中心常态化走访调研，仅今年上半年就走访后备企业30家次，目前全市已形成省级后备企业42家、市级后备企业58家的梯次培育格局，一层层递进，一批批成长，资本市场的源头活水正不断蓄积奔涌之势。直接融资是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主渠道。一到五月，我市实现直接融资88.08亿元，其中市本级49.06亿元，市经开区21.6亿元，南桥区、全椒县各6亿元，民光市5.42亿元。市域龙头领跑，县域多点进发，一张覆盖全域的直接融资网络加速之密。融资发力贵在创新，全椒县落地安徽省区县级首单科技创新公司债券，为科创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方案，市本级南桥区、天长市、明光市联合发行安徽省首单无重要债务人的保理债权 ABC 项目，规模5.26亿元，在资产证券化领域闯出新路。明光市发行2亿元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创下安徽省主体 AA 债项 AAA 私募公司债券历史最低利率，融资成本优势进一步彰显，拓宽渠道，品种创新，成本走低，金融活水以更低门槛、更精准的姿态流向实体经济的田间地头。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产业投资基金达122只，总规模928.04亿元，已投项目286个，总投资金额307亿元，其中超90%资金精准投向智能家电、半导体、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发力研练补练强练。我市上市公司围绕主业延伸和产业链整合、并购重组日趋活跃。滁州经开区多利股份收购昆山法格艾德兰52%股权，加码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布局。开润股份收购上海嘉乐20%股权，深化纺织服装产业链整合。天长新博股份收购奇瑞新能源持有的安徽必达40%的股权，拓展轻量化材料应用场景。金河实业、全柴动力、华素股份等企业也纷纷出手，围绕主业延伸和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开展多项股权收购，以并购促整合，以整合强主业，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市场话语权稳步攀升。我市深知资本市场建设是一场需要持续深耕的耐力长跑，着眼下一步，我市将加力打造资本市场服务高地，做大做优

直接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创新品种，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同时整合盘活国有平台公司存量资产，扩大有效融资规模，做强基金丛林品牌，推动政府性基金与产业招商深度融合，依托基金管理机构的项目资源和信息渠道，搭建企业与基金投资机构的对接平台，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重点产业，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和培训辅导，加强后备企业梯队建设，营造有利于企业上市挂牌和资本运作的良好生态。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7月22日，市委副书记尹春华深入天长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和文化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定不移做大做强产业，强化基层治理，改善保障民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在金麦郎制面二期科技线项目现场，尹春华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勉励企业要优化产业链延伸布局，深度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提升产品价值和品牌效益。在安徽新博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尹春华希望企业要深耕细分领域，强化技术攻关，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安徽天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跨行业多元化的集团公司，连续多年上榜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尹春华鼓励企业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以核心技术突破赋能产品迭代升级，进一步拓展更大市场。在广陵街道天福社区，尹春华听取天长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注重建章立制，认真扎实开展各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来到天长市文化艺术中心，在了解场馆规划布局、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等情况后，尹春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文化惠民方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本台记者袁宪南报道。7月22日，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高教科创城国际手球馆继续激战。中国队在 A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中以27-35不敌巴林队，但仍以3-2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三，成功获得出线权，进入八强。比赛开局阶段，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极快。巴林队率先破门，中国队随即还以颜色。此后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从3-3一路战至4-4。两队前4分钟便打入8球，足见场上节奏之快。随后中国队加强防守力度，守门员多次化解对方威胁进攻，中国队趁势打出一波5-0的小高潮，将比分拉开至9-5。然而巴林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扩大防线范围，并提升身体对抗强度，中国队失误开始增多。巴林队抓住机会连追4分，比赛第17分钟双方重回9-9平局。上半场后半段，巴林队凭借犀利的突破多次赢得点球机会，上半场共获得6粒7米球。中国队门将表现神勇，扑出其中3粒，但中国队在进攻端失误逐渐增加，整体配合流畅度下降。巴林队趁势反超并扩大优势，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以12-18落后6分。一边再战，中国队开场便发起猛烈反攻，率先取得进球，但防守端屡屡被巴林队撕破防线，比分差距始终未能有效缩小。比赛中段，中国队右路进攻活跃，连续得分一度缩小分差，巴林队迅速调整阵容加以应对，中国队虽拼尽全力追赶，但最终未能扭转局面，以27-35遗憾告负。五场小组赛中，滁州籍守门员朱志豪在家乡球迷面前表现尤为亮眼，多次扑出必进之球，成为中国队小组出线的重要功臣之一。本台记者徐锡山谢磊报道。
眼下正值空调产销旺季，在位于滁州市南郊区的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七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平均不到十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面对不断攀升的海外订单，企业以智能化柔性生产线为支撑，将不同国家的标准差异转化为定制化制造的竞争优势，出口形势一路向好。在总装车间，内销与出口产品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共线生产，企业当前日产能达5000到6000套，三个月滚动排产计划也排至九月。不少国外客商近期慕名前来洽谈空调采购业务。针对不同国家的准入要求，打造了一条会思考的柔性产线，产线可快速切换模具和参数，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有效破解了海外市场给生产端带来的多元考题。作为拥有自主品牌并全面运营一线国际品牌飞利浦空调授权业务的高技术企业，恩伯利电器针对东南亚等地的特殊工况，重点对压缩机等核心技术进行升级，强化其耐高温、抗腐蚀与节能表现。同时依托自有国际标准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全球各区域的全项合规检测，形成研发生产检测一体化的品质闭环。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礼庚介绍，我们的柔性产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按需定制，通过快速检测参数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精准制造，再加上自建实验室的全项检测能力，让我们能够精准适配各国准入要求，确保每一台出口产品都高标准交付。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小雨，西南风二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预计25号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来自陈磊奇妙能力歌。真正的小清新怎么可能在安静的清晨用吵杂的音符去惊扰文艺的美梦，在小清新的世界里，最简单最朴素才是最有力量的声音。一把吉他，一种带点颓废的女声，如陈磊在小清新的耳中就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995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

0: 澈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是那些适合清晨的醒脑好歌，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大太阳》。

太阳是一天的起点，甚至也是好心情的起点。有太阳的日子，心情也不会那么的阴郁，人也会自然变得开朗起来。如果有一天窗外没有太阳，那就让音乐来代替阳光吧。

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的 Happy Soul。 当你还做着南征北战的梦，当你还在走着春夏秋冬的路，另一个摆在你面前的现实就是你今天不能自然醒。这首歌用它来唤醒你的一天，快乐自然多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

0: 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华晨宇，趁你还年轻，越年轻就起得越晚，秘密只因还年轻，因为年轻所以耐折腾，因为年轻所以游戏人生。一首趁年轻，从成龄唱到了华晨宇，从60后唱到90后，不变的是年轻人的生活总是一样，晚睡晚起，享受青春。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汪苏泷解释说，万有引力代表的是曲风较多，比如说有 R&B、Funk、Pop、中国风、对唱情歌等，但是却不会因为曲风复杂而觉得没有统一性，仍然是以统一性为主。今天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醒脑的好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3年，小虎队发行专辑《星光依旧灿烂》，有一首歌叫做《永远》，表达的是对永恒情感的追求和对爱情的坚定承诺。这首歌曲是小虎队在陈志朋服兵役回归之后重新合体的重要作品之一，标志着组合的强势回归。那这张专辑也是小虎队时隔2年重新合体后的作品，那么其中这一首《永远》就作为了抒情主打歌。

1993年，张学友发行专辑《我与你》，有一首歌叫做《旧情绵绵》，表达的是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释然，也是张学友抒情曲风的代表作品之一。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情深感人，展现了张学友磁性深沉的嗓音特点，配合颤音处理，传递出了爱情的执着与豁达。作为1993年香港歌坛的代表作之一，旧情绵绵与只想一生跟你走等金曲共同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

1995年，巫启贤发行专辑《有心》，歌曲《只因你伤心》是巫启贤为电影《慈云山十三太保》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其悲怆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听后不禁感慨人生如戏，起伏跌宕间尽显喜怒哀乐。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旋律里充满了无奈和心酸，歌词直白的像在面对面倾诉。巫启贤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那种爱而不得的苦。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一起听歌。陈绮贞2002年发行专辑《吉他手》，推出了歌曲《我亲爱的偏执狂》。这首歌诞生于陈绮贞转型创作歌手时期，延续了专辑对都市人群心理状态的观察视角。这首歌以偏执狂为主题，通过沉迷于某种神奇的幻想等歌词，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塑造偏执型人格意象，表达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即使对方是偏执狂也依然爱他。歌曲旋律轻柔悠扬，配合着陈绮贞独特的嗓音，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梦幻的世界，表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爱情态度。

2005年，林忆莲发行粤语歌曲《再见悲哀》，由林夕作词，收录在专辑《本色》当中。核心主题是放下执念，追求内心的平和。这首歌以直击人心的歌词和旋律，传递对过往伤痛的告别与自我和解，展现了豁达释然的态度，强调不纠结对错，坦然面对人生不如意，是林忆莲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林忆莲细腻的嗓音成为了治愈系粤语金曲，持续引发听众的共鸣。

2010年，吴克群特地为萧亚轩量身打造了一首歌《错的人》，收录在专辑《潇洒小姐》当中。歌曲表达的是明知对方是错的人，却依然奋不顾身投入感情的矛盾心理。歌曲描述了在爱情中明知道所谓真爱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座不牢靠的监牢，却又无法自拔的沉沦。萧亚轩用仿佛历历在目的口吻吟唱，每一句都像是过来人般的细腻唱腔，让感情层次更加分明。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是在2019年发行的歌曲，叫做《云野》，来自好妹妹乐队，由秦昊作词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创作灵感是源自秦昊的梦境，他将梦中云野之名与内心的思念结合，历时3年完成了创作。以云朵为主题，通过对云朵的想象和描绘，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2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摇滚歌曲《习惯晚睡》，由他独立完成填词和谱曲、编曲以及制作。灵感是源自于自身以及身边朋友熬夜习惯的观察。

聚焦现代人夜猫生活的普遍现象，收录于专辑《纵横四海》当中，以轻快的曲风和直白的歌词，精准捕捉了当代年轻人熬夜生活的矛盾心理与自我反思，风格清新且容易引发共鸣，被网友评价为在生活里装了监视器。歌曲以反主流立意，倡导了活在当下的快乐，成为了年轻人缓解压力的情感出口。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习惯晚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会醒过来吗？
1: 给我一个数字。
0: 七。
2: 命运之轮正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明朝外部战争不断，朝廷内部啊也是危机四伏啊。当时有那权相大奸臣叫严嵩，这严嵩仰仗着世宗的信任，在朝中是独断专横，有的大臣破其淫威，是明哲保身，敢怒而不敢言。也有一些官吏是不畏强权，不断的上奏弹劾严嵩。嘉靖29年8月，蒙古鞑靼部的首领安达带领蒙古骑兵又进攻北京了，在北京郊区大肆抢夺。兵部尚书丁汝奎曾经秉承严嵩的旨意，告诉诸将不要轻举妄动嘛。结果怎么样？结果到死他才明白是严嵩误我呀，那也完了，脑袋搬家了。打这儿起，群臣唯唯诺诺呀，没有不怕严嵩的了。后来蒙古兵再次犯境，有很多官员出来主战，但都被严嵩给驳回。没多久，该贬官的贬官，该流放的流放，这些爱国朝臣是无不痛恨严嵩啊。国家无人，边帅接受贿赂，这天下将如何是好啊？如何是好？有严嵩父子呢，你们就甭管了。和严嵩、严世蕃这爷俩贪赃枉法、嫉贤妒能啊，他们一手遮天，你底下人告再告，他们能把那奏章上书全给你拦下来。为什么？就因为世宗嘉靖皇帝对他们的宠信。嘉靖31年，有一个御史叫王宗茂弹劾严嵩误国呀，结果怎么样？也被发配到了平阳。尽管如此，仍然有人不畏强暴，大胆出来是仗言直谏弹劾严嵩。嘉靖32年正月，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书弹劾严嵩10大罪和5奸呐，震动朝野呀。杨继盛字叫仲方，号焦山，现在的河北荣城人，为人刚直。早些年时候因为上书责斥权贵求鸾，被打入监牢，求鸾被杀之后

他才得以释放。这次弹劾严嵩，应该说比上一次弹劾裘鸾冒的风险更大。杨继盛所弹劾严嵩的十大罪状是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坏祖宗以成之法，窃君上之大权，掩君上之至公，纵容儿子严世蕃专权，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论调啊，并将长孙严孝忠冒功升勋，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军机，纵容安达内犯，窃取大权，打击政治官员，擅权用事，败坏风俗，是天下之人心等等啊，这是十大罪。还有五奸呢，一个是皇帝左右接其间谍，二是皇帝的宦官接其鹰犬呐、啊，三是场卫的官校接其党羽，四是皇帝耳目接其奴仆，五是朝廷百官多其心腹啊，这视为五奸。杨继盛痛斥严嵩以五奸掩盖十罪，要求皇上对严嵩要重刑正法，勒令辞官。世宗接到这封奏书大怒啊，加上严嵩唆使党羽从中挑拨，世宗嘉靖更加生气，下令廷杖杨继盛，将其带入锦衣卫大牢之中。狱中有官员奉旨审问呢，杨继盛交代谁是主谋。杨继盛大笑啊，尽忠之分内之事，何必要他人指使啊。因受到廷杖，又有人携带蛇胆为他疗伤，哎，杨继盛谢绝，我自有胆，何用蛇胆呢？在监狱中，因为杖伤严重，腐烂不堪，常常半夜疼醒，杨继盛就自己刮腐肉结晶，狱卒见后惊骇不已呀、啊。一看，好嘛，就这位兵部员外郎，简直是有尚武精神了、啊。他真是打兵部里出来的，自己在这刮腐肉，咔嚓咔嚓咔嚓，神态自若呀。杨继盛囚禁狱中数年，一开始严嵩没敢加害他，他级别高啊，他是兵部员外郎啊。后来有人想搭救杨继盛，这引起了严嵩以及党羽的惊恐。严嵩有亲信给出主意，不杀杨继盛就会养虎为患呐、啊。这是严嵩下定决心。嘉靖34年，杨继盛终于被害，临行前赋诗一首：“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这首气壮山河的诗迅速传开，天下人争相传颂，流泪诵读。这些大臣冒死进谏，揭露了严嵩父子的罪状，为后来铲除罪大恶极的严嵩父子做了舆论准备，实在是有功劳啊。嘉靖年间，这严嵩以首辅的身份把持朝政，谁能把他扳倒啊？他恃宠弄权，残害同僚，跟另一个奸臣叫裘鸾，他们相互勾结，谋害了大臣夏衍。后来严嵩父子跟这裘鸾也发生矛盾了，双方在世宗嘉靖面前相互攻击。世宗对严嵩父子带着朝廷内外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这就听了裘鸾的话，疏远了严嵩，开始接近另一位阁臣叫徐阶。徐阶是上海松江府华亭人，当时不叫上海，就现在这地儿吧。在嘉靖28年，徐阶任礼部尚书，后来入内阁参与中枢决策。根据史书记载，此人身材短小，面色白皙，天性聪颖，善用技巧。他巧妙利用严嵩跟裘鸾的矛盾，一方面把严嵩变得逐渐失宠，同时也借机除掉了裘鸾。当然了，严嵩长期把持朝政，他的亲信党羽是遍布朝野，而且都是身居要职，是要把严嵩扳倒，谈何容易啊！不过这时候严嵩已经老迈年高了，
票拟的事情大多由儿子严世蕃代做。咱们前文解释过，所谓票拟，译成拟票，就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只有内阁阁臣才有票拟权。何为票拟啊？就是对朝廷所上奏章拟写的批答，说白就草稿吧，一般用小票墨书贴于奏书的面上，进后呈给皇上，皇上改红书批出，这就成为圣旨了。严嵩妻子病故的时候，按理说严世蕃应该护丧返乡啊，他妈妈没了，应该居家扶丧，但是严嵩以自己年老为由向世宗提出让世蕃留在身边侍奉啊，这倒是也是个借口。虽然严世蕃的母亲没了，但是他父亲我现在也行动不便呢。嘉靖虽然同意严嵩的请求，但是不允许严世蕃代父票拟啊。这样一来，年迈力衰的严嵩马上可就感觉到精力不足了，他接到诏书常常是不解其意啊，只好按照自己的意思揣摩处理，这自然不能让世宗中意啊，这就失去了世宗嘉靖的欢心。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件事儿，也对严嵩不利。世宗所居的永寿宫失火了，被迫迁居玉溪宫，那儿可是非常狭窄，世宗想重新营建永寿宫，征询严嵩的意见。严嵩觉得重修不容易，建议世宗迁于大内。这大内原来是当年那明景帝幽禁明英宗的地方，世宗一看，怎么把我放这儿来了，要幽禁我呀，他非常不高兴。随后世宗又去问徐阶，徐阶一听这可不能随便，请以三殿所余的材料责令工部尚书尽快修复永寿殿。哎，世宗一听这跟我想一块去了，马上就让徐阶的儿子兼任工部主事，你负责工程吧，怎么修建听你的了。在徐氏父子精心策划下，很快就修复了永寿宫。新建的宫殿气派更大，世宗看后十分满意，是择日喜居啊，命名为万寿宫。通过这件事情，世宗认为徐阶对他很忠心，便晋升其为少师，兼之尚书俸禄。这一下徐阶全家这地位可就高了，徐阶日受宠爱，那么严嵩逐渐就失势了。咱们说过，世宗嘉靖崇信道教，十分崇信那些有方术，尤其是善于伏击的那些道长们。这会儿有一位以伏击很灵验著称的方式，叫蓝道行啊。嘉靖向蓝道行去问辅臣怎么处理，蓝道行以伏击降神语，说严嵩父子奸诈弄权。这时有御史邹应龙趁机上书弹劾严嵩父子弄权不法，世宗一看这是天意啊，伏击降神语都这么说的，那就勒令严嵩父子辞官，把他的儿子严世蕃贬谪到雷州去吧。这位信奉道教的皇帝还真干脆，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呢。严世蕃跟他的爪牙罗龙文在发配途中逃跑了，罗龙文还收罗了一帮亡命之徒，口吐狂言呢，我们一定要取邹应龙跟徐阁老的头来解恨呐。严嵩一听到这事儿，哎呀，我多疑，严嵩没发配啊，一听这下我也完了。果然老谋深算的徐阶是紧抓住这一机会，指使巡江御史林润弹劾严世蕃及罗文龙招纳江洋大盗诽谤朝廷，并列举严世蕃富于天府啊，他们家那钱多得比皇帝还富裕呢，他荒淫无度等等罪状全都罗列出来。嘉靖还不信呢，搜一搜吧，下诏逮捕严世蕃，交有关部门详加审理啊。这抄家嘉靖都傻了，
一开始严世蕃故意招认，说诬告杨继盛沈炼入狱，这他以前害的官员多了，他一招认这个是为了转移视线。徐阶一听，他乐意招认就记着，但是皇上英明，岂肯自引过失啊。大伙一听，那谁敢记啊，他承认他害了那么些人，可那些位都是皇帝下旨给处死的，你们谁想让皇帝打自己的脸呢？如果你们借严氏而归过于他，把这罪责都归了陛下，陛下一定震怒，各位还活得了吗？严世蕃却没问出个什么好坏来，自然会逍遥法外。说着把自己预先拟定的奏书让他们抄录上报。哎呦，徐阶手下一看，还是徐阁老您想的周到啊，我们不能跟着这严世蕃跑啊，他爱招什么招什么，咱们写咱们的。写什么呀？上面是指控严世蕃、罗文龙与倭寇勾结，准备投归日本，这罪名多好啊。嘉靖一看，认为此事非同一般呢，再不处理将发生不测，马上令督察院、大理寺、锦衣卫三堂会审。嘉靖44年，世宗下诏把严嵩削籍为民，杀了严世蕃、罗文龙，即没严家。哎呦，这几次抄家可富了，谁富了？皇帝富了，得到黄金30000余两，白银300余万两，另有珍宝古玩是价值数以百万的。这些钱财都是严氏父子平日搜刮来的呀。2年之后，显赫一时的权臣严嵩在86岁高龄的时候寄居在别人家中，因病而亡，这也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严氏父子的沉沉浮浮跟这世宗皇帝嘉靖关系太大了，明朝皇帝里边唯独这嘉靖帝是以崇信道教出名的，尤其到了嘉靖后期，他更是深居于西院之中，一心是拜神求仙，长期不理朝政，偶有几位大臣上出讽谏，也都先后被他问罪缉拿呀，这样谁也不敢批评时政了。嘉靖45年2月，忽然有一位官员上书，上书内容真是大胆呢，让久不是朝政的皇帝看了是大吃一惊啊。这奏章直截了当，批评皇帝求神荒政，只知道搜刮民产、滥兴土木，而20余年不是朝政，以致法纪废弛，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接踵，盗贼猖狂。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世宗荒政的根源在于拜神求仙、修斋建教，称这是陛下的心祸、心情偏，还引用了一些事例说明神仙方术的期望。最后奏章里恳请世宗幡然悔悟，亲临朝政，跟大臣一起处理家国大事，重新振作，洗清数十年的积物，以置身于古代圣王之列。好，这份奏章洋洋洒洒1000余言呢。世宗读完这篇文章，啪的一下把他就扔地上了。世宗可是真生气了，抓抓抓，抓来，别让他跑了。大伙一看，哟，皇帝都结巴了。有宦官连忙上前奏道：“陛下，此人向来是以痴狂而闻名啊。听说他在上这份奏书的时候，事先就买了一口棺材，跟自己的家人、妻子都诀别了。现在他就在朝中戴罪呢，他的仆从们也早都被遣散了。像这样的人，我估计他跑不了吧。”世宗一听，老半天没说出话来呀。这是谁这么大胆子写了这么一份奏章啊？上奏书的人就是明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那位海瑞。海瑞字叫汝贤，今属海南琼山人，
举人出身。最初

0: 宗监胡大人总告诫大家不要铺张浪费。这个人行囊甚宝，骄横跋扈，肯定不会是真的胡公子。把他的金钱全都没收了，好嘛，数千两金银都纳入县库了，归了县财政啊。然后把胡宗宪儿子这一帮人全都押起来，海瑞派人连夜打马急告胡宗宪，就说总督大人放心，我们已经抓到了一个冒充您儿子的人，这个人还带了很多钱，都被我们收为县库之中啊。哎呀，胡宗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也不好去问罪，只能说是误会，这才把儿子救回来。大伙都冲着海瑞竖大拇指啊，真有您的。海瑞平日里是粗茶淡饭，廉洁奉公，从不扰民。据说有一次为给母亲祝寿，他只买了2斤猪肉。海瑞做官的原则是以百姓利益为重，爱惜民众，为此得罪了一些官员。这些官员呢，迫于海瑞的声望，明里不敢整他，私下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予以加害。后来海瑞就因为不昧严嵩党羽而遭到贬谪呀。过了很久，才有一位欣赏他的大臣将他提拔为户部主事。但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不刚做户部主事没几天吗，又上书评议了。这一次讽刺的对象是当今皇上。世宗嘉靖初读海瑞奏章是十分震怒，要不怎么扔地上了呢，要把他抓来怕他跑喽。后来听宦官这么一番话，倒冷静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吩咐，来拿来我再看看。又拿了一读，觉得此人忠介有所感动，就把海瑞这奏章留在身边。私下里他告诉近臣，此人可与比干相比，只是朕非纣王啊。好嘛，他还在这拽文呢，比干是商代商纣王的臣下，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啊。世宗以此作比，说明内心虽然赞赏海瑞，但是对他的冒犯终不能宽恕啊。正赶上疾病愤懑，所以他对一些大臣讲，朕是不自谨慎爱惜呀，以至于身体困疾，假使朕能出得便殿，岂会受人诟骂。言外之意，我这身体不好，没法升朝，但是我要真是升了朝，谁敢骂我呀。后来他终于下令把海瑞带入牢狱。当时有一位叫何以上的户部官员，他在揣摩，揣摩什么呀，皇帝到底怎么想的呢。啊，何以上明白了，依现在这位天子的脾气，要杀谁在金殿拿那杖训就能训死了，何必押入监牢呢。这是做给群臣看的，他并不是真要杀海瑞，所以这何以上斗胆上书请求赦免海瑞。可这一下他猜错了，世宗还真不是这么想的，虽然认为海瑞忠心可嘉，但是触犯皇权罪不可饶。怎么还有人给他说情，先把说情这位给抓起来，马上吩咐锦衣卫捉拿何以上，杖责下狱。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0: 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明世宗嘉靖终于死了呀，他在位45年，这样的人当皇帝，把持天下45年，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的悲哀呀。继承他的皇位的是明朝历史上第12位皇帝，也是明世宗嘉靖的第3个儿子，叫朱载垕。朱载垕就是那位明穆宗啊，因为他改年号为隆庆，所以后世又称他为隆庆帝。虽然朱载垕一生在位仅仅6年时间，但是在他统治期间，朝野政治清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方面与明世宗朱厚熜时期相比也有了重大改观，几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故，所以可以说他是明朝历史上比较幸运的皇帝。但是跟他父亲朱厚熜一样，这朱载垕也贪于女色，生活淫乱，成为他人生一大污点呢。朱载垕生于嘉靖16年，因为他的生母没能得到他父亲的宠爱，他又不是长子，所以也很少得到父爱。再加上朱厚熜宠信道士，相信二龙不相见，所以在太子死后迟迟不立新太子。那么呢，你不立新太子也就可以二龙不相见了吧，他连自己儿子都不见了，谈得上什么父爱。尽管朱厚熜不喜欢他，但是似乎是命中注定，朱载垕生来就要做太子一样。嘉靖18年，朱载垕和他的哥哥们受封为王，太监们却误把敕封太子的册宝送到了朱载垕的府中。更意外的是，他的哥哥哀冲太子、庄敬太子先后都因病去世了，那太子的位置就轮也轮到这老三了。当时他的弟弟景王想跟他争夺皇位，但是不幸的是，嘉靖帝死前的1年，他的弟弟景王也死了。尽管朱厚熜一生共有8个儿子，但是在他去世前，唯一在世的就是他这个三儿子，当时的裕王朱载垕。那这皇位是谁的？那准跑不了啊。朱载垕从小性情真静仁义，很少张狂。嘉靖32年的时候，刚满16岁的朱载垕就出居裕王邸，开始了独立生活。在裕王府邸13年的生活，使他能够较多的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到明王朝的各种危机和矛盾，特别严嵩专政、朝纲废弛、官吏腐败、南倭北虏之患、民不聊生之苦，这些内忧外患使他更加关心朝局，对他登基后处理政务有着较大的影响。嘉靖45年，朱厚熜去世之后，朱载垕登基继承皇位。即位后，朱载垕依靠着高拱、 陈以勤、张居正等等大臣的鼎力相助，一改嘉靖皇帝在位时的做法，实行了隔壁失心的政策，这使得朝政为之一振。什么叫隔壁呀？隔壁就是平反冤狱啊。他宣布，自打正德16年以来到嘉靖45年12月以前，凡是因谏言而获罪的诸臣，因为给皇上给朝廷提意见而受到责罚的人，甭管是在世的还是不在世的吧，全部要予以续禄昭雪啊。当时不有一位冒死上书的海瑞吗？海瑞这会儿正在监狱里边等着信儿呢，他早想明白了，大不了脑袋掉地下死了就完了吗？这一天呢，牢狱中的一位官员事先得到了海瑞将受重用了，马上设宴款待。可是海瑞这会儿还不知道世宗皇帝嘉靖已经死了呢。啊，海大人请上座。海瑞就一愣。啊，请这慢用酒宴。海瑞明白要赴刑场呢，临死前得吃顿好的呀，毕竟是朝廷官员呢。对呀，那就吃吧。海瑞想明白闷头大吃啊，吃的旁边这些位都不敢动筷子了。怎么心想，这段时间看来海大人在这锦衣卫大牢里边这肚子可够素的啊，这英明叫大半桌下去了，瘦着巴巴真能吃。大伙就这么瞅着，等这海瑞吃完了，啊、哦，有人明白，感情海大人误会了，这才连忙走到近前，趴在海瑞的耳边小声告诉他，世宗皇帝当今天子驾崩多日了，我们今天给您送酒席不是让您走大刑场，是为了告诉您今儿您可以出去，今后必受重用，这就要给您放行了。啊，海瑞不听则可，闻听此言他愣呵呵半晌无语啊。我来问你，陛下驾崩此事当真？大伙心都滴着嗓眼了，心想他要干嘛呀？要说陛下真没了，他跺脚一骂，那我们全死了。这当真的？哎呀，海瑞大喝一声，陛下，哇，哎呦，大伙全出去了，怎么呢？把那大半桌全吐出来了。感情这一会儿海瑞是难过了，刚才并不是因为自己要被释放而大吃大喝，是因为自己要上刑场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海瑞当然要毫无顾忌的大吃大喝了。那真有那知道是要马上受刑的，甭说吃啊喝呀，站都站不起来了，这就是海瑞。而后来他吃完又吐出来，那是因为难过了，毕竟皇帝已经走了，海瑞作为一个忠臣，他怎能不翻江倒海一般杜甫那难受啊。所以这第二次的吐表示自己的忠心耿耿，可把这帮看着海瑞的吓坏了，大伙相约赶快出去给找大夫，用不着找大夫，吐干净就好了。海瑞出狱是恢复官职，穆宗皇帝把海瑞从监狱里解救出来，这无形中给所有的冤案来了一道曙光，给所有的冤者家属发出了一个信号。同时穆宗皇帝是严惩方士啊，什么算卦的、相面的、伏击的，统统的都赶出朝廷，罢黜一切斋教啊，那道家的法事甭在这儿做了，撤除西院内大高玄殿，什么叫玉溪宫啊、国民阁呀、这个亭啊、那个台呀、这块匾的那个额呀，统统都撤掉。然后因为这些事儿，每年摊派下去的织造啊、采买啊全部停止，这就叫隔壁。那么失心呢，就是正士气，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啊。正士气纠官邪，那就整顿吏治了，当官的人当中得有一股正气呀、啊，要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员现在都归入考察之列了。对于廉政官员应予以嘉奖提拔， 对于贪官应罢免官职。

另一方面要清田地，减少百姓痛苦，抑制土地兼并。穆宗的这些新政取得了比较大的实效，使得朱载垕时期乃至其后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返照的时期。这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也有了重大改观，可以说这朱载垕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过渡作用。当然这一切并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更多的是大臣们的努力啊。当时明王朝可以说人才济济呀，文有徐阶、张居正、高公，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而朱载垕呢也颇有齐桓公的风范，对大臣礼遇谦让，用人不疑，放手让他的臣子去发挥才能，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呢。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朱载垕统治期间也并非太平无事，因为他的父亲明世宗嘉靖朱厚熜留给他的是一个不安的边疆和海域，但是他能够采取多种形式不断加强和巩固边市海防，创造了一个相对说来比较和平安定的环境，这是前朝所没有的，也成为他当政时比较突出的一点。但是这个朱载垕他跟他父亲一样，最大缺点就是好色呀。首先宣告天下，将废除朱厚熜时期所有弊政，那么一时间朝廷内外都希望新君有所作为，可实际呢实行改革措施没有多久，他就像他父亲一样宠信太监，宠信的这位叫滕翔啊，教着他怎么样挥霍无度，纵情声色了。在勤政方面，朱载垕也算是比较懒的，即位后不久就把权力交给了以高公为首的内阁呀，以后只召见过两次阁臣，那自己的时间呢就在后宫享乐呀，广修宫院，犬马歌舞，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一大污点呢。据说朱载垕特别的好色，整天在后宫里忙来忙去，被人比作后宫中辛勤的蜜蜂。他曾经服用大量春药，每天要有数名美女陪伴，他在宫中的用品，小到茶杯，大到龙床，全都刻有男欢女爱的雕刻绘画。对此朱载垕的很多大臣都上书劝谏呢，但他总是很温和，国事有先生们我就放心了，家事就不劳先生费心了。这皇帝脾气倒不错，也不跟大臣着急，你说你的，我玩我的。朱载垕贪于女色，最后也是死于女色呀。由于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食春药，他的身体没几年是每况愈下，难以支撑啊。隆庆六年闰三月，宫中传出了朱载垕病危的消息啊。在休养了两个月之后，他又上朝逝世。突然这正说着话，就感觉头晕目眩，支撑不住了，连忙回宫。回到宫中自知病情不轻，急忙把高拱、张居正以及高仪三个人找来，让他们接受顾命，吩咐由太子继位。然后这位隆庆皇帝就病逝于乾清宫。这位被女色掏空了身体的朱载垕匆匆走完六年的帝王生涯，把大明江山留给了年仅九岁的皇四子朱翊钧，终年他才36岁。后来被视为庄宗，庙号穆宗，葬于北京昌平的昭陵。朱载垕死后，后人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明史说朱载垕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也有人把朱载垕视为明朝除了太祖、成祖、宣宗、孝宗之外仅有的可圈可点的皇帝，并认为如果他不纵情声色，多活20年，那么明朝一定可以恢复到仁宣之治的旧观呢。当然这是假设呀，可这历史偏偏就没有假设。这位穆宗皇帝是真放心呢，他自己风花雪月的，那么大臣们干什么

0: 他一点不揪心吗？用人不疑吗？在明代这些大臣当中，在穆宗在朝的时候，手下有一个叫潘继逊的，还真对得起这皇帝，把自己的命都快搭出去了，一定要把这黄河治理好，以报答君恩呢。潘继逊字石良，号叫胤川，是浙江乌城人。他是嘉靖29年的进士，先后做过九江推官、巡按广东御史、大理寺丞等官。嘉靖44年，他由左少卿晋升为右监督御史，负责治理黄河。那一年，潘继逊与朱恒一起主持疏通黄河，成功地开凿了南阳新运河，由此保证运河不受黄河泛滥的影响。因为治理有功，他被擢升为右副都御史。隆庆4年，黄河在邳州睢宁一带决口，泛滥成灾啊。穆宗告诉朝臣要尽全力整治黄河呀。朝廷那些阁臣一想，这还得找这位治理黄河的专家潘继逊呢。可这会儿潘继逊的父母病故，他在家丁忧已经好几年了，长期不奉诏。封建社会这个官员在父母故去之后替父母守丧是可以不上班的，这就是丁忧啊。潘继逊现在在家丁忧很多年了，有朝廷的召唤，皇王的圣旨，潘继逊结束了丁忧，马上到任，迅速征调官民，堵塞决口，挡住洪水。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朝廷派来了一名大臣来勘察这河道治理的怎么样啊。这人根本不考虑黄河决口时的特殊情况，弹劾潘继逊治河不力，导致不少漕船沉没。就这么着，潘继逊被罢了官了。这一罢官就是6年呢、啊、一直到后来6年之后，潘继逊才被重新启用，出任江西巡抚，改任刑部右侍郎。这一次黄河决口，河道极不稳定，黄河在崔镇严重决口，淮河运河交汇的青口一带河水是阻塞淤积，使得一些地方湖堤被毁，淮阳地区是一片汪洋啊。内阁首辅张居正思之再三，认为还得潘继逊，潘继逊经验丰富，没有他能担当治河重任呐、啊，就在朝中尽力推荐，终于得到皇帝批准了，潘继逊受命出任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治河事务。这一次潘继逊接任格外慎重啊，对于上一次因功而被罢官，他知道那不是穆宗皇帝的过错，那是大臣中的陷害。而现在都换了皇帝了，神宗皇帝又一次启用我，我更要对得起这些信任我的君王啊。他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认为可以蓄淮河之水以敌黄河，以清刷浊，使黄河水不至于倒灌入淮啊。于是他给朝廷写奏章，建议先在崔镇堵塞决口，同时在远离河岸的地方筑堤，防止溃决，然后在洪泽湖东筑起高堰，提高淮河水位，迫使淮河流入清口，让黄河淮河二水并流，这样出海口就自然流通啊。他的建议迅速得到朝廷批准，万历7年冬天，治河工程胜利竣工。消息传到朝廷，神宗是非常高兴，对着潘继逊是大加褒奖，假太子太保衔呢，晋升为工部尚书兼左副都督御史。潘继逊是治理黄河的大臣，可是这一到京城倒受罪了，被卷入政治争斗的漩涡中啊。由于他几次复出都跟张居正的赏识跟推荐有关联，所以对张居正就有知遇之恩呢、啊、怀有这么一种报恩的感情。 张居正去世之后，有人罗织罪名对张居正进行报复，潘继逊替张居正鸣不平，被削职为民，在家歇了十年。万历16年的时候，第三次又被启用，干嘛呀？老本行，总督河务啊。就在潘继逊再次被启用的第二年，黄河暴涨，河水直冲下镇，就是河南下邑这一带，百姓淹死无数。潘继逊亲临现场，组织人员奋力筑堤建坝，拼死封住决口，这才保住了周围州县。几个月中，潘继逊终日奔波，加上心理压力巨大，以致积劳成疾。就在万历18年的夏天，潘继逊在巡河途中突然晕倒，吐血不止啊。稍作休息之后，又上工地，因为操劳过度，这身体是完了。万历20年，四周又发大水，城中积水深达三尺，是久不消退。那儿离皇帝祖陵不远，朝臣议论纷纷呢。总督和我的潘继逊又被人弹劾了，很快就被削职了。怎么，你那水治不好，皇陵给泡了，怎么办呢？而这会儿潘继逊已经70多了，回家不久风瘫卧床，再也起不来了。万历23年，75岁的潘继逊在忧郁中去世。但是潘继逊至死都不恨皇帝，他知道这是有权臣奸臣对自己的诽谤。他这一生宦海沉浮，坎坷多舛呐，但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就是他撰写的那份《河防一览》，那是他治水经验的总结。在推荐潘继逊的所有人当中，应该说张居正是第一人呐，是明朝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张居正字叫叔大，号叫太岳，荆州江陵人，所以有人管他叫张江陵。他敢作敢为，以当世豪杰自诩。嘉靖26年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在翰林院任编修。他眼看明王朝统治日益败坏，上下贪贿成风，百姓怨恨日深，深深感到当今急需磊落奇伟之人，大破长阁，扫除廓清啊。可他本人呢，得不到朝廷重用，做了七年编修之后，便称病回家，种半亩竹子，闭门读书。穆宗皇帝即位之后，有阁老徐阶的引荐，张居正进入内阁呀，参与机务。在内阁当中，就属这张居正资历最浅，但他表现出来的政治才能却是阁臣们不敢轻视。他曾向穆宗上了一本陈六世书啊，建议在六个方面例行改革，摒弃弊端，重振朝纲。穆宗皇帝十分赞赏这些颇有拙见的主张，只可惜穆宗在位六年就去世了，还没来得及全部实施呢。所以穆宗临终前将高拱、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太子朱翊钧继位，这就是那位明神宗。神宗改元万历，史称为万历皇帝。神宗继位后，张居正联络司礼监太监冯保，撵走了内阁首辅高拱。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出任首辅，是大权独揽。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

0: 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明神宗朱翊钧是朱明王朝第13个皇帝，因为他改年号为万历，后人又称之为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执政的48年时间里，那是非常的矛盾呢。曾经作为一代英主，在大臣们的辅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也曾经28年不上朝听政，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他还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为此背负了千古骂名。所以在明朝的历史上，他的帝王生涯最引人们关注。朱翊钧生于嘉靖42年，他的生母李贵妃原来是裕王的宫女儿，他的父亲朱载垕是行三第三个儿子，朱翊钧呢也是朱载垕的三儿子。因为他的生母对他教育颇为严格，那是因为生母存在的想法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有为之君，所以是严加管教。朱翊钧自幼就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颇为早熟啊。6岁那年，他看见他的父亲朱载垕在宫内骑马奔驰，就上前拦阻啊。父王为天下之主，单身匹马的在宫中奔跑，倘若有一个疏忽，那还了得呀。哎呦，朱载垕听完深受感动啊，连忙下马把这儿子抱起来，就是他了。什么叫他了？太子就是他了。打这儿起更加喜爱朱翊钧呢。隆庆6年5月26，朱载垕病逝，6月初10，刚刚9岁的朱翊钧就即了皇帝位了。朱载垕去世的时候，给朱翊钧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内阁班子。当时朝中贤臣当国是人才济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高拱、高仪那都是政治之人，极善谋略。而当时的内宫呢也非常安定，朱载垕的正宫陈皇后跟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相处的还很融洽，你这多难得呀。并且当时的大太监冯保也是明朝不可多得的好太监之一。尽管朱翊钧当时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少年天子，那9岁嘛，但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他励精图治，推行新政，颇有英主气象。朱翊钧任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掌了大权了。这位神宗皇帝是大力支持张居正的变法改革，从而换来了经济发展跟社会稳定的局面。这段期间不仅是朱翊钧人生的辉煌时刻，而且也使当时濒于崩溃的大明帝国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啊。这一切当然跟李太后、冯保等人的支持分不开，但主要还是人家张居正忠心耿耿啊。张居正 原本跟高拱、高毅两个人一样，都是穆宗皇帝临终前的托孤大臣。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高拱、高仪先后都离开京城还乡了。这实际是张居正要大权独揽的必然结果。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在朱载垕去世之后，就把教育培养朱翊钧的任务交给了张居正，所以张居正就不得不担当起辅弼小皇帝的重任。一方面张居正要治理国事，另一方面非常注重对朱翊钧的教育，亲自指导他读书啊，为他安排周详的课程，选拔有素养的大臣主持教学，培养其治国安邦的本领。所以朱翊钧也跟张居正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据说这位神宗皇帝小的时候非常尊敬张居正，言必称张先生，从不敢直呼其名。冬天上课的时候，朱翊钧总是吩咐小太监将厚厚的毛毯放在张居正的脚下，以免老师冻着脚。张居正生病后，朱翊钧更是亲自为他熬药，而张居正为了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更是加倍努力，事必躬亲呢，将一个大明王朝治理的是井井有条。万历十年，由于操劳过度，功于谋国、卓于谋身的一代名臣张居正得了大病了。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是完全给累病的。张居正自打大权独揽之后，可以说忠心不二。您想，他是托孤大臣呢，皇帝对他又真是很重视，神宗小皇帝那是他一手教育的结果。为了对神宗进行教育，张居正是一手抓国政，一手搞教材呀。他编了一本有文有图的历史故事书，每天给皇帝讲故事。神宗要是做错什么事儿，讲错什么话，张居正很严厉加以指正。你说说上去给来一巴掌，那他不敢，但这脸一沉，那小孩真害怕呀。有一次神宗朱翊钧读《论语》，误将色薄如也的薄读作背，读成色背如也。张居正刚刚听到这儿，马上厉声训斥啊，当作薄字。声音之大，把小皇帝吓得一哆嗦，周围人也都大惊失色。神宗对着张居正是既尊重又敬畏，加上有太后的支持，张居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刀阔斧改革政治、经济、军事，能不累吗？张居正早就对官员的贪污受贿耿耿于怀了，所以他改革首先就从整顿吏治开始，认为吏治不清就会导致政治败坏，民不聊生。衙门批复的公文多，但是也没有实效，政令难以推行。他提出尊主权、克吏治、信赏罚、依号令的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以号令天下，同时要求下级为官要清廉，治政要清平。为了提高改革效率，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向神宗提出了实施考成法。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歇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

0: 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8: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7: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9: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0: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7: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1: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7: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7: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

0: 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

0: 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线，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上市挂牌扩容提质、直接融资多点突破，基金丛林、知法叶茂、产融结合走向。

纵深，资本之力正化作产业腾飞之意，在皖东大地激荡澎湃动能。尹春华深入天长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和文化建设工作。眼下正值空调产销旺季，面对不断攀升的海外订单，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以智能化柔性生产线为支撑，将不同国家的标准差异转化为定制化制造的竞争优势，出口形势一路向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线，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上市挂牌扩容提质，直接融资多点突破，基金丛林枝繁叶茂，产融结合走向纵深，资本之力正化作产业腾飞之意，在皖东大地激荡澎湃动能。上市公司是区域经济最具活力的微观主体，也是产业能级跃升的关键支撑。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市拥有 A 股上市公司14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6家，数量均居全省第三位。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市率先在省内实现上市公司县域全覆盖，资本火种遍洒每一个县域载体，多点支撑全域发力的格局已然形成。我市建立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库为主，县市区日常挖掘为辅的双轨摸排机制，并联合交易所、安徽证监局、省股交中心常态化走访调研，仅今年上半年就走访后备企业30家次，目前全市已形成省级后备企业42家、市级后备企业58家的梯次培育格局，一层层递进，一批批成长，资本市场的源头活水正不断蓄积奔涌之势。直接融资是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主渠道。一到五月，我市实现直接融资88.08亿元，其中市本级49.06亿元，市经开区21.6亿元，南桥区、全椒县各6亿元，明光市5.42亿元。市域龙头领跑，县域多点进发，一张覆盖全域的直接融资网络加速之密。融资发力贵在创新，全椒县落地安徽省区县级首单科技创新公司债券，为科创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方案，是本级南桥区、天长市、明光市联合发行安徽省首单无重要债务人的保理债权 ABC 项目，规模5.26亿元，在资产证券化领域闯出新路。明光市发行2亿元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创下安徽省主体 AA 债项 AAA 私募公司债券历史最低利率，融资成本优势进一步彰显。拓宽渠道、品种创新、成本走低，金融活水以更低门槛、更精准的姿态流向实体经济的田间地头。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产业投资基金达122只，总规模928.04亿元，已投项目286个，总投资金额307亿元，其中超90%资金精准投向智能家电、半导体、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发力研练补练强烈。我市上市公司围绕主业延伸和产业链整合、并购重组日趋活跃。滁州经开区多利股份收购昆山法格艾德兰52%股权，加码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布局。开润股份收购上海嘉乐20%股权，深化纺织服装产业链整合。天长新博股份收购奇瑞新能源持有的安徽必达40%的股权，拓展轻量化材料应用场景。金河实业、全柴动力、华素股份等企业也纷纷出手，围绕主业延伸和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开展多项股权收购，以并购促整合，以整合强主业，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市场话语权稳步攀升。我市深知资本市场建设是一场需要持续深耕的耐力长跑，着眼下一步，我市将加力打造资本市场服务高地，做大做优直接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创新品种，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同时整合盘活国有平台公司存量资产，扩大有效融资规模，做强基金丛林品牌，推动政府性基金与产业招商深度融合，依托基金管理机构的项目资源和信息渠道，搭建企业与基金投资机构的对接平台，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重点产业，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和培训辅导，加强后备企业梯队建设，营造有利于企业上市挂牌和资本运作的良好生态。本台记者易林进报道。7月22日，市委副书记尹春华深入天长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产业发展、

基层治理和文化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定不移做大做强产业，强化基层治理，改善保障民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在金麦郎智面二期科技线项目现场，尹春华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勉励企业要优化产业链延伸布局，深度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提升产品价值和品牌效益。在安徽新博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尹春华希望企业要深耕细分领域，强化技术攻关，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安徽天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跨行业多元化的集团公司，连续多年上榜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尹春华鼓励企业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以核心技术突破赋能产品迭代升级，进一步拓展更大市场。在广陵街道天福社区，尹春华听取天长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注重建章立制，认真扎实开展各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来到天长市文化艺术中心，在了解场馆规划布局、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等情况后，尹春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文化惠民方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本台记者袁宪南报道。7月22日，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高教科创城国际手球馆继续激战。中国队在 A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中以27-35不敌巴林队，但仍以3-2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三，成功获得出线权进入八强。比赛开局阶段，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极快。巴林队率先破门，中国队随即还以颜色。此后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从3-3一路战至4-4。两队前4分钟便打入8球，足见场上节奏之快。随后中国队加强防守力度，守门员多次化解对方威胁进攻，中国队趁势打出一波5-0的小高潮，将比分拉开至9-5。然而巴林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扩大防线范围，并提升身体对抗强度，中国队失误开始增多。巴林队抓住机会连追4分，比赛第17分钟双方重回9-9平局。上半场后半段，巴林队凭借犀利的突破多次赢得点球机会，上半场共获得6粒7米球。中国队门将表现神勇，扑出其中3粒，但中国队在进攻端失误逐渐增加，整体配合流畅度下降。巴林队趁势反超并扩大优势，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以12-18落后6分。一边再战，中国队开场便发起猛烈反攻，率先取得进球，但防守端屡屡被巴林队撕破防线，比分差距始终未能有效缩小。比赛中段，中国队右路进攻活跃，连续得分一度缩小分差，巴林队迅速调整阵容加以应对，中国队虽拼尽全力追赶，但最终未能扭转局面，以27-35遗憾告负。五场小组赛中，滁州籍守门员朱志豪在家乡球迷面前表现尤为亮眼，多次扑出必进之球，成为中国队小组出线的重要功臣之一。本台记者徐锡山、谢磊报道。眼下正值空调产销旺季，在位于滁州市南桥区的安徽恩博利电器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7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平均不到10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面对不断攀升的海外订单，企业以智能化柔性生产线为支撑，将不同国家的标准差异转化为定制化制造的竞争优势，出口形势一路向好。在总装车间，内销与出口产品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共线生产，企业当前日产能达5000到6000套，3个月滚动排产计划也排至9月。不少国外客商近期慕名前来洽谈空调采购业务。针对不同国家的准入要求，打造了一条会思考的柔性产线，产线可快速切换模具和参数，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有效破解了海外市场给生产端带来的多元考题。
作为拥有自主品牌并全面运营

名一线国际品牌飞利浦空调授权业务的高技术企业，恩伯利电器针对东南亚等地的特殊工况，重点对压缩机等核心技术进行升级，强化其耐高温、抗腐蚀与节能表现。同时依托自有国际标准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全球各区域的全项合规检测，形成研发生产检测一体化的品质闭环。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礼庚介绍，我们的柔性产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按需定制，通过快速检测参数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精准制造，再加上自建实验室的全项检测能力，让我们能够精准适配各国准入要求，确保每一台出口产品都高标准交付。全交台熊文君、李安琪报道。当前全椒县马场镇葡萄已陆续采收上市，当地通过品种改良和市场拓展，推动葡萄产业向标准化、高端化发展，实现从好品种到好收益的转化。马场镇地处江淮分水岭，土壤适宜，光照充足，为葡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近年来，当地聚焦葡萄产业提质增效，大力推进品种改良，先后引进醉金香、韩香蜜、南太湖等早熟优质葡萄品种及阳光玫瑰等中熟品种，搭配本土传统夏黑、飓风等晚熟品种，形成早中晚熟错峰上市格局，有效拉长供应期，提升市场竞争力。目前全镇葡萄种植规模化发展态势良好，优质葡萄亩产可达1500公斤，精品品种亩均经济效益约10000元，为全镇带来经济收益约200万元。在提质增产的基础上，马场镇全力拓宽销售渠道，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深耕实体市场，长期对接南京、合肥等地水果批发商及连锁商超，建立稳定供货合作，优质葡萄直供周边核心城市生鲜市场。明光台王卫国、孙涵报道。入伏以来，随着电网负荷不断增加，明光市迎峰度夏保电进入了关键时期。国网明光市供电公司坚持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理念，持续开展高温带电作业，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平稳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用汗水守护百姓清凉。在明光市经济开发区主贡线路石千伏华远134线，上午9时，四名身着厚重绝缘屏蔽服的电力工人，在两台绝缘斗臂车的托举下，对于石千伏高压导线带电设备开展检修削缺工作。高温下汗水浸透了他们的工装，但每一个动作都严格遵循着安全规程、绝缘遮蔽、导线包裹、设备紧固等步骤，一丝不苟。为扎实推进迎峰度夏准备工作，国网明光市供电公司以提升供电可靠性为主线，坚持能带不停原则，扎实开展配网精细化运维和综合检修，在设备检修、削缺、升级等环节实现用户零感知，保障了高温天气下群众清凉与安心始终在线。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西南风2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7月23日，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24小时内生成，预计7月25日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并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据教育部消息，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你碗里的鱼虾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存危机，而罪魁祸首就是全球变暖。2026年6月，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0.98度，打破历史同期最高纪录。过去连续3年，全球海表温度一直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海水持续发烧，对水产养殖来说就是温水煮青蛙。水温每升一点，水生生物代谢加快，耗氧量大增。但温度越高，溶解氧反而越少，扇贝、海参等冷水物种能量入不敷出，体质变差，生长迟缓，更易生病。更严重的是，海洋持续升温还可能会改变海流食物网结构，让一些海区变成有毒藻类频发的荒漠。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7月23日，38岁的清华毕业生李龙，原医学梦，被北大医学部录取。李龙说，这次考入了黑龙江省前300名，比去年进步了1000名，进了想要的专业组，没有被调剂，很激动，很幸运。甘肃敦煌市消息，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7月21日至8月26日，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学生本人学生证、陪同家长凭本人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后即可免预约进校。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3%。

0: 期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2026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大连站首日，山东魏桥男团8-6战胜山东鲁能男团，取得开门红。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近日，在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四排山相识佛洞村，有学校老师在当地小学内发现长在一起的特大野生菌，重达54.7公斤。经过鉴定，该菌属于巨大口蘑，可以食用。近日有网友在社媒发帖称，在胖东来超市看到员工闲暇时坐着看书，相关内容随即引发热议。7月23日，胖东来工作人员回应称，门店允许员工在工作空闲时段读书休息，鼓励大家充实自我，公司不会强制员工阅读，充分尊重个人意愿，同时也会持续优化管理理念。7月23日报道，北京一郭女士反映，其去年花了2.8万元购买的香奈儿羊皮斜挎包出现包链掉色的问题。夏天出汗时，将白色衣服染上蓝色痕迹，胸口和肩膀均被染色。专柜表示可以将包寄回上海总部维修评估，但被染色的衣服无法送洗或赔付。郭女士称，用过众多品牌，首次遇到此问题，表示如果不满意处理方案，将会继续维权。7月22日，广东揭阳女子被红火蚁咬到脖子，短短几分钟过敏休克。当事人洪女士称，当时刮了一阵风，一只蚂蚁可能从楼上掉到脖子上，有一点疼痛，便用手去抓了一下，发现是很小的红火蚁。随后起身去厕所冲了一下水，消了毒，本以为没事了，结果隔了2分钟，舌头感觉不到味道，脸发红，心脏也跳得非常快，走出门就已经没有意识。送医后，经过输液、打针，症状开始缓解。据了解，红火蚁毒液危险，叮咬后如果头晕、乏力、胸闷，可能会出现致命的过敏反应，需要立刻就医。7月23日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老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南方多地直冲40度，可在黑龙江塔河最低只有15度。农贸市场里啊，菜农们要么裹着秋装长服，要么直接棉鞋棉服上岗。当地人说，早晚必须要穿棉，晚上睡觉还得开着电褥子，盖着厚被子。据了解，当地也吸引了大批游客自驾骑行赶来避暑，真是天然的清凉圣地。近日，太原南站重启了站内豪华吸烟室，吸烟室招牌明显，且紧挨着烟草销售，此举引发争议。其实很多地方自从实施控烟条例以来，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吸烟室基本上就全关闭了，但到底能不能设立，怎

0: 怎么设立，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如果法无禁止，亦无标准，那么实际执行和管理的效果就很难把控。当然，控烟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那就循序渐进，发现问题，针对治理，逐步改善，让控烟行动更有效落地，更好地守护大众健康。7月23日，山东莱州公安发布警情通报，2026年7月22日5时许，我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盗猫。接警后，公安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当场将涉嫌盗窃转运猫只的潘某某，男42岁，孙某某，男48岁抓获，查获一批被盗猫只。目前公安机关已对两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正在进一步核查其他涉案人员，被盗猫只已由相关部门妥善收容处置。河北高碑店一名11岁的男孩在游泳馆潜水区玩耍，因为左臂被泳池排水口死死吸住，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生生吞噬。纵观整场悲剧，冷冷的排水口是致命凶器，而缺位的值守、悬空的责任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警示说了千万遍，太多潜藏的安全漏洞，总要等到吞噬生命才被看见。真正的破局，不能够仅靠家长的火眼金睛，更不能指望商家的良心发现。安全管理必须要靠制度约束，靠监管兜底，靠严惩震慑。夏日戏水不该成为一场赌上性命的冒险，只有当敬畏生命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让每一次违规都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才能够真正堵死每一处致命隐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安全地拥抱夏天。7月23日，大麦官博发文称，近日网络上出现关于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购票相关的舆情，平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全面核查工作。经过平台技术团队对演出销售期间系统日志、用户操作链路及服务器数据的全面排查与回溯，确认平台购票系统运行正常，不存在系统自动跳票的技术故障。央视曝光的河南商水直播诈骗案，看的人是又愤怒又心寒。一伙人打着流浪动物救助的幌子，演了2年的苦情戏，收割了1500多名网友的爱心，骗走了250多万元善款。普通人可以主动擦亮双眼，自主甄别套路，但这绝不代表平台可以甩锅免责，躺平缺位。平台坐拥大数据风控，应该能够精准捕捉长期悲情募捐、拒绝实地核验、无资质公益变现的高危特征，做到提前预警、重点拦截。继下铺能不能坐之后，火车卧铺又现争议。7月20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两名旅客因为下铺下方放行李的问题发生争吵。一名旅客想将大箱子放在下铺的下方，遭到下铺旅客阻拦。对此，12306客服于7月22日回应称，目前并没有规定下铺的旅客可以独享铺面下方空间，其他旅客也可以放置行李，如果发生矛盾可以找列车员协调。此前关于硬卧下铺别人能不能坐，12306曾明确使用权仅限购票的乘客。湖北的陈女士是一名全职宝妈，今年5月，她被一则弹窗广告吸引，广告词声称免费开店轻松盈利，她瞬间动了心，下载了诈骗团伙搭建的虚假 APP。 骗子先在群内用托儿伪造盈利假象，并以小额返利诱导陈女士垫资进货，随后平台订单量被恶意激增，陈女士先后拿出自己5万多元的积蓄，又向朋友借款10万余元，不断充值，最终仍无法提现，想要关店还受到缴纳税费的威胁。经过侦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李某交代，自己负责洗钱环节，将诈骗所得资金购买手机等高价值易流通的物品，转手变卖后将赃款交给上线。 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本省方面相关内容，稍后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安徽省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发布通知，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进一步拓展商转公覆盖面，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8月1日起，符合商转公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职工，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已发放的合肥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可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今年1月到6月，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485.2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日前，安徽泾县25岁的江苏小伙水库游泳时不慎溺水，大哥义无反顾地潜入深水，用尽全力将其拖出水面。被救男子已经失去意识，蓝衣大哥没有犹豫，立刻俯身进行人工呼吸，灰衣大哥配合进行心肺复苏。没有专业的医疗设备，只有一双双有力的手和一颗颗急切救人的心。当小伙终于呛出一口水，恢复了微弱呼吸时，全场悬着的心才稍稍落下。前两天，合肥轨道6号线站台上，一名年轻的女子突发不适，一位热心市民看到，立刻上前搀扶，稳稳护住。执勤辅警闻讯也飞奔而至，将女子交接给辅警和地铁工作人员后，好心人默默转身离开，没有留下姓名。接下来的陪伴由那一抹藏蓝和地铁人接续，他们守在她的身旁，轻声安抚，递来温水，直到她的情况好转。最后，辅警和工作人员一起慢慢地将他送出站，那一程没有匆忙，只有不松手的守护。安徽齐云山景区年度福利发布，2026年8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居民免齐云山景区门票。近日，淮赴高铁立新站全面竣工，这座以一叶扁舟、淮上江南为设计理念的全新站房正式亮相，标志着立新县即将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皖北区域交通网络迎来优化升级。今年暑假，合肥工业大学招生录取实现历史性突破，3+4中本贯通分数线领跑全省，综合高中最低录取分数超出了普通高中录取线72分，对口升学、3+2中高职贯通培养等各层次生源质量全面提升。关于隔夜西瓜的真相，危险的不是隔夜的西瓜，是刀。隔夜西瓜一口8400个细菌，真相没那么吓人。人体肠道上上百亿的细菌，8400个连零头都不到。宁波市场监管局做过实验，干净的刀切瓜，冷藏24小时，菌落是160个菌落每25克。切肉刀切瓜，冷藏24小时，8400个菌落每

0: 25克。所以我们要记住四不安心吃瓜，切瓜前洗刀洗砧板，别跟切生肉的刀混用，吃不完包裹保鲜膜冷藏，不要在室温放超过16小时。室温放置16小时后，细菌指数值暴增，吃之前要切掉表面1到2厘米，安全系数拉满，发酵发软的直接扔，别舍不得。三伏天因为人体为散热而代谢加快，被认为是减肥的黄金期。此时如果能够配合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并根据个人体质调整，减肥效果或可翻倍。运动方面可以选择游泳、健身操等室内项目，避免高温时段户外高强度运动。同时要保证充足睡眠，并可结合针刺、艾灸等中医方法辅助调理。但医生强调，减肥需要循序渐进，不可盲目追求速度，应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据上海机场介绍，7月23日，浦东机场4期扩建 T3 航站楼工程完成重要节点，国际主楼钢屋盖最后一根飞鸟柱柱钢钢件分叉段精准吊装落位，至此17根飞鸟柱全部顺利完成吊装。 T3 航站楼飞鸟造型的核心支撑体系基本成型，为后续钢屋盖整体拼装提升施工打下坚实基础。据上海崇明介绍，2026公路自行车比赛上海崇明站于2026年7月27日至7月28日在崇明区举行。为确保本次赛事安全顺利进行，据有关规定，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决定对崇明区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措施。据统计，暑运开启至今，南京南站派出所已经接到并处置16起儿童走失警情，所幸走失孩童全被安全找回。提醒各位，看护孩子不能够松懈，暑期要留意6处丢娃的风险点：商场与超市玩具区、糖果区、公园灌木丛、景观石、游乐场门口、售票处、火车站、地铁站、机场、医院缴费处、电梯口、公厕外、商场门口。7月25日，苏超苏州队对阵无锡队的比赛，邀请了西班牙球星佩德里到场。佩德里现任巴塞罗那主力中场，西班牙国家队核心球员，是新生代世界级中场代表人物。届时，佩德里将与现场球迷开展互动问答，并在开赛时传球。4个月，7个外卖小哥6次挺身而出，无锡这个站点火得不只是订单量。今年3月，孟凯凯送餐途中救下被压车下的女孩，平台和社会表彰嘉奖，善意被看见，于是更多骑手跟了上来。燃气泄漏时，他们冲了进去；火情现场，他们抄起灭火器；侧翻的车顶上，他们徒手拉开车门；深夜的路灯下，他们守着昏迷的陌生人。7个人6件事，没有人事先商量过，却默契地做着同一件事。他们说，正常人路过有困难都会伸手帮一把。7月22日，这个站点挂上了先锋站点的奖牌，好人被看见了，于是有更多的好人站出来，这样的善意接力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暑期文博游热度高涨，国家文物局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目前江苏全省大部分文博场馆已经取消散客预约，实现持证即逛。南博、苏博、大运河博物馆、徐州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因地制宜推出预约服务升级。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有3000余辆国产汽车从太仓港驶向全球市场，出口量已超去年前3季度总和。平均每分钟就有2.5辆汽车从太仓港发往全球，汽车出口各项指标全面刷新历年同期最高纪录。不用跑窗口，不用点 APP， 一通电话就能够办车价业务。近日，杭州12123语音办正式上线，群众拨打12123热线，通过身份核验后，话务员可以直接办理学驾报名审核、12123用户认证审核、机动车状态异常核查、驾驶证状态异常核查等12项高频车驾管业务，实现边问边办，一问就办。这项服务特别方便老年人、异地办事群众等群体，把原本需要线下跑的流程搬到了电话端。今夏的杭州西湖免费凉茶来了，从7月23日到10月7日，西湖景区10个点位将同步启动本年度免费凉茶供应。今年柳浪文英、平湖秋月等9个奉茶点位的茶品全部换新，选用景区茶企工艺提供的核心产区西湖龙井茶。 让过往游客在西湖边喝到地道的西湖龙井，用一杯杯清润甘香为八方来客拂去暑气。7月23日，浙江长兴县中医院停车场烈日暴晒的露天车位，保安师傅挨个给车辆铺上遮阳挡，车主取车时再逐一收回，不用一开门直面滚烫的座椅，推车门就是扑面清凉。真正贴心的服务从不是展板上的标语，全都藏在了细碎温柔的小事里。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
3: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7: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8: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6: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